0: 这个住户沟通的过程里面啊，都有很多的经验啊。那我想是不是请这个理事长先跟我们谈一谈哦，就是最经常造成这个都更卡关的问题可能是哪一些哦？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而造成说让这个都市更新的推动的进程哦这么样的缓慢？可不可以请理事长跟我们谈一下？
1: 所谓是不是不同意户要拆除的问题，或是说这个有一些抗争，就是说诶我家不想要被都更，为什么被划进都更范围等等的。但是其实呢这些都是台面上大家看到，反而是大家看不到的部分，就是说在这个案子它可能都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法定程序之前就遇到卡关的问题。
0: 是
1: 那因为我们看到刚刚那个主持人也提到这个都更案这么的应该说房子这么的老，就是说以全台湾三十几年，那台北市其实将近四十年的屋龄，所以说危险的房子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急需于都更，但是真正要进到这个法定程序其实那个中间的过程还是相当漫长
0: 很长。 对，
1: 对，就是说可能进到审议会进到我们都更的程序之后，然后呢到最后核定可能是几年的时间，但是在进到这个法定程序之前在前初期的整合期间
0: 是
1: 这可能是要花更久的时间，甚至有些案子可能花到十几二十年以上都有可能，就是说你光要收集到前面的这个都更门槛，譬如说 75%、譬如到 80%， 其实前面的都更门槛就已经会花非常多的时间。那这个卡关的原因会是什么呢？那主要就是说因为都更其实它有几种的执行方式，包括这个一般我们最常见的嘛，就是建商来进行整合。
0: 对。
1: 那其实还有就是最近其实政府也在积极推动的所谓的自办都更。那自办都更的话其实现在也可以请这个全案管理来去做这个整合或是说管理的协助。或者说我们住户呢自己组成更新会。好，那另外其实像最近台北市其实也蛮积极在推动所谓的公办都更。那公办都更其实以前都是要有这个政府的土地才能参加公办都更。那目前其实也可以反向由民众这边来自发邀请政府来去做这个前期的协助。所以其实前面的方式就这么的多种了。那但是其实一个案子它最终只能有一种方式。所以其实常常卡住的原因大家要选哪一种就没有办法。
0: 选择障碍。
1: 对。选择障碍，那又不能说我全都要以前人家说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那我全都要，但是都更这条路呢你最终就是选择
0: 只有一条路。
1: 对对对，所以光是前面就已经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做这个实施方式的。
0: 所以刚开始住户就要先去评估说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是跟我最适合的，是跟建商合建呢，还是由这个自主更新会来做请建商变成一个违建，或者是说是参与公办都更等等的，可能就是住户在评估这些条件哪一个最合适的时候，可能在前期这边就花很多时间。所以其实好像也不完全是说住户意愿的问题，好像就是说在这个内容的选择上面，可能在前期可能大家不是非常了解的时候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沟通了。
1: 是因为这个都更我想是几乎大家都愿意，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前面可能在收集意愿的时候，不管是更新会还是建商来整合，收集意愿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我需要都更。但是呢需要都更的下一步这一个鸿沟其实才是最大的，因为你在收集意愿可能90% 80% 都有这个都更意愿，但是接下来要讨论到那是要怎么来做这个都更，然后再进一步是我这个都更案我未来可以分回多少的坪数，这个其实才是未来常会卡关或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0: 那在分回比例的分配其实因为攸关大家的权益可能这个多个百分之一或是甚至是 0.5 那个在一些这个地价价格比较高的地区可能一差就是数十万可能是上百万那一般来讲的话这些分回的比例是在哪个比例的区间里面其实是比较普遍的？
1: OK， 因为我们这个听众大部分是可能这个双北嘛，其实现在都更其实大部分也集中在双北啦，那台北市尤其都更案是相对是最多的。好，那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分回比例它跟所谓的房价或是地价它会有很直接的关系。因为其实我们这块饼呢怎么样创造出来它的价值，主要就是说我们这块土地

0: 做出来的房子未来可以卖多少钱。好，那其实在各个区域来讲房价落差非常的大。好，但是就造价成本来说，其实全台各地的造价并不会差异很大、
1: 差异不大。
0: 所以说如果说饼有大有小，但是你的这个成本几乎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之下，那剩下的部分就是我们地主可以分回的部分嘛，对不对？
1: 是。
0: 那所以说房价越高的地方它所剩余的部分会越多。所以说这个比例来讲哦，房价越高越精华的地方它的分回比例相对就会越高。那像我们讲到可能到花莲花莲其实最近也有都更案。之前0403，然后后来其实也有一些有需要都更的个案嘛。
1: 对。
0: 那它的分回比例就非常的低。
1: 因
0: 为它的房价可能在花莲来讲可能30几万是一个大概的均值。但是它的成本可能也要超过20万。所以说请你看那个比例来讲再加上一些这个间接成本这个部分其实最后到地主的部分其实相对就会比较少。
1: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其实在营建那个成本其实每一坪单价其实差不多的。但是因为它地价或是未来的房价差异性非常大，比如说花莲每一坪单价跟台北市每一坪单价的差异性就非常大。所以它可以分回的比例就不一样。那这个分回的比例不一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建商来合作的意愿，或者是说住户想要进行都更的意愿就会有这样子的影响。那这样子听起来是蛮令人担心的，就是比如说在双北当然比较没有问题嘛，因为它的房价是比较高。那如果说像中南部甚至我们不要说六都，像一些非六都的二线或三线的城市的话，它的房子一样在变老变旧嘛，但是如果这个建商愿意去合作都更的意愿比较低的话，是不是在这个旧房子更新的这个速度上面就会让人家觉得比较担心？
0: 这个其实就是市场机制嘛。
1: 那
0: 如果说在这个区域来讲那他这个地主愿意分回的坪数通常他都会有一个期待嘛，比如说我至少要分回我居住的面积但是其实离开了双北你到其他地方如果没有政府的补助的话其实你要去分回原本的面积相对是困难的那当然也是有一些状况，比如说他可能很大一块土地，但是他上面所新建的建物相对是比较少的这我之前也看过一个离开双北六都的个案那这个个案呢其实他是土地相当大，然后它的土地里面也有一部分的这种所谓的现有巷道，但是现有巷道它是属于建地所以这些住户他也都持有这些现有巷道，也就是代表说他持有建地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他建物一点点那但是他土地很大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他就有机会去分回可能他比较适合的这个坪数那我刚刚讲到花莲，那花莲其实他也有一些这个赈灾的基金
1: 是
0: 那这部分其实也可以有效的去辅助他们这个个案可以成功
1: 其实这些老宅的问题真的是我相信在未来10年可能都是地方政府一个很积极要去处理的问题还包括说在这些我其实说真的我每次走在路上我就发现我们的公寓的比例非常非常高不管你是在六都还是非六都，你放眼望去几乎以北部来讲的话可能公寓比较多，可能中南部来讲的话可能是透天比较多，但是一看那个房子都已经很老很旧我都很担心说这个一下暴雨或者是有一些地震其实对这些房子来说不要说什么灾害就是因为地震所造成的房屋漏水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很多的居住的品质所以就像理事长刚刚讲到的，就是大家可能心里都认为有这个都更的必要，但是在真正执行的时候呢可能这些细节的部分可能就是变成一个重点那我之前在接触一个案例的时候有一家建设公司他也跟我提到说其实他们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是遇到住户对于合约上面其实是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意见那甚至在一些讨论的过程里面最后都是由律师跟律师来对谈这更增加一些难度那在这些合约细节的部分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可不可以请你上也稍微跟我们说明一下？
0: OK， 那合约其实我们讲的应该是说这种所谓的协议合建的合约因为其实刚刚讲都更有刚刚前面三种选择嘛但是 像我们建商来核建的情况之下，其实它也有两种，一个就是说它直接跟你

0: 谈这个合约的内容是怎么样子去做分配。哦，那另外一种呢，其实它是走权利变换的机制。哦，那权利变换其实你只要签同意书之后，哦，那其实后面的这些分配的基础都是要由估价师这边，哦，来去做这个计算。哦，但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可能是指这个协议合建的合约，哦，那它可能里面就有一些细节必须要去规范的，哦，那比如说，哦，它分配的坪数是用这个比例分，还是说诶保证你可以分回几坪，哦，这个其实我觉得是第一个重点啦，因为就是攸关你直接分回的部分。
1: 嗯，
0: 哦，那另外就是说诶怎么选屋，然后这个找补单价，车位怎么分，然后搬迁费跟租金补贴，那另外就是有没有所谓的完工的期限跟违约的责任，哦，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民众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
1: OK， 所以感觉上面就是你要先是不是采用权利分配的方式，对后面的执行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OK， 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

0: 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绍佑钟理事长。好，那理事长，我们刚在第一段是有稍微提到说，其实在整个度跟可能分回的比例啊，跟在一些合约细节的部分啊，那其实这个合约细节的问题其实主要也是出自于一些住户的心态嘛。那在您接触到过这么多的一些都更的估算或者是都更沟通的案子里面，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就是说其实参与都更的住户就是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跟建商或者是一些委办单位去做一些配合，才能够让这些案子能够尽快的完成，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
2: 不敢说建议啦，就是会跟大家一些分享，因为我想每一个住户对于自己的家自己的这个资产其实都是抱持着非常重视的这个心态。好，那只是说可能大家要先转变一下，就是说我家开始要都更了，是不是就中乐透了？但其实并不是，因为其实都更案它是综合了很多人的努力，包括政府，包括这个民间的资金，包括这个住户他共同的努力。所以说其实并不是你要都更有都更的机会，那就好像中乐透一样，我就坐在那边等就好了。那其实是把这个你自己的资产做一次这个总体检啦。其实资产你要怎么样子去做传承，怎么样子去做评估，怎么样子去做未来的这个价值的塑造，其实这个是相对是比较重要的。那因为刚刚我们第一段也有提到，现在房子是真的非常的老，全国30年以上的呢是有占到 60%， 平均屋龄30几年，尤其是台北市30年以上的有70%， 70%、平均屋龄是将近40年，
1: 而且这比例感觉还越来越高
2: 的，对对对，
1: 每年都
2: 在
1: 升高，
2: 然后台北有60几万户，所以说其实不都更呢，这个房子呢它只会更老更旧，那这些所谓的耐震系数啊，消防电梯无障碍的这个需求，其实这个都是跟生命攸关的事情，所以其实大家可能真的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啦。那另外一个数字大家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下，就是现在的老屋贷款啊，其实它的平均的成数是下降的，就是早期可能大家常常听到都是贷到80%嘛，但是其实这种所谓的老屋三四十年以上的老屋，它的成数呢平均现在都不到 75%，就是说比之前其实下滑，然后比5年前大概下滑了3%左右。
1: 这个其实跟他比如说公寓好了，那现在公寓我知道说以银行在评估的时候会去评估他建材的耐用年限嘛，那我记得像公寓是加强专造的话，他的耐用年限大概是45年，那所以是不是就是李长刚提到说这个贷款的成数会越来越低，是不是可能也是接近他这个贷款年限的上限，或者是说甚至有些超过了吧？
2: 对，
1: 是跟这个有关系，
2: 很多都超过了。
1: 超过了，
2: 像我们最近在讲那个台北市有房宅型都更，那其实房宅型都更它的要件就是超过50年以上，其实它原则上大概就是63年以前新建的这些老公寓，它就是符合房宅型都更。那房宅型都更的意思是怎么样？就是说那些房子

0: 的是很危险、哦、就是说它其实耐震系数当初在新建的时候它的耐震的要求其实就相对的宽松、哦、所以到现在来回去看的时候其实这些房子都是相对比较危险、哦、所以才有所谓的防灾刑度跟鼓励这
1: 些给一
0: 些
1: 奖励
0: 房子多一些奖励、嗯哦、对，所以其实它的这个安全值是相对低的、哦、包括刚刚讲除了你房子够老之外你房子够危险其实也可以走防灾刑度跟、
1: 嗯
0: 哦、那就是除了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诶老房子它可能耐用年限像刚刚加强砖造可能是35年、哦、那钢筋混凝土造其实它就是50年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些老房子很容易就超过这个耐用年限那如果说没有超过然后你去做检测检测出来那个 ID 值如果低于 0.35、哦、你也可以符合这个防灾刑度跟
1: ID 值是什么
0: ID 值其实它就是代表结构安全的这个指数、
1: 哦、
0: 那简单讲就是如果是 0.35 的话、哦、就是一我们代表它是安全的、
1: 嗯
0: 哦、那 0.35 就是说它的安全度已经不、哦、大概只剩三分之一了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个如果来一个地震或者是暴雨之类的、哦、可能对这个建筑物的损害影响到居住在里面的住户的一些生命财产的安全就会很危险、嗯哦、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防灾刑度更
0: 对
1: 是是是那还包括说像住户在其实都更包括都市更新跟危老嘛那我们知道危老的面积是比较小的
0: 对
1: 齁、哦、那所以但是它需要住户的100%同意所以在执行的时候诶这两个住户在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OK, 那因为危老其实它也推行了好一段时间、
1: 嗯、
0: 那其实它的成效其实也是有的就是说从危老条例实施到现在齁全台湾大概有4000多个这个危老的个案齁、哦、那台北市其实也超过1000个齁、哦、所以说其实它的成效是好的
1: 嗯
0: 齁、哦、那它的限制在于就是说它的奖励值其实现在之前有一个所谓死生奖励那逐年递减到现在其实你基本上危老案顶多就拿到30出头的这个容积奖励好那都更的部分其实它是可以拿到50%那刚刚讲的防灾型都更它是还可以叠加的以台北市而言好、嗯、或是说海沙屋其实它也是可以叠加的好但是危老它其实就有奖励值的一些限制存在那另外就是危老它就必须要有100%的同意好、哦、就是说他是这个虽然没有基地条件的限制、哦、但是他的同意比就是要100%就没有所谓多数决的机制。那都更的好处就在于说、哦、就算有少部分的这个不同意户、哦、那如果说是大部分人希望都更其实这个案子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1: 是那所以像听起来是不是危老其实它是有一个这个政策其实是一个有一个阶段性的任务所以它的一些奖励优惠它是慢慢递减的
0: 是那不过其实它之前是有一个所谓的落日条款但是因为现在刚好最近的这个行政院其实也针对危老条例有去做修法好那调整的方向其实就是让它是一个常态型的法令好那其实它后来的这个奖励值的规定也有做一些调整好就是说它也是鼓励这种所谓的中大型面积齁、哦、来去取得奖励所以500平方公尺以下的这个奖励值它其实是砍得更低
1: 齁、嗯
0: 哦、那原则上你要取得可能以前的 30% 你就必须要500平方公尺以上齁、哦、才能取得那另外它也有做了一些其他奖励值的这个鼓励的政策齁、哦、包括社宅啊或者婚育宅齁、哦、其实它现在是也有鼓励这样子的政策出来
1: 嗯是所以其实在这些危老或者是都更的选择上面诶其实如果住户多去了解一下的话可能自己在选择上面会更清楚哦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刚在第二段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诶里长提到就有一些住户会觉得诶终于有人要来谈都更了好像中乐透那所以中乐透是不是就会觉得应该要来海捞一笔哦就是之前我所接触的一些案例的主委都有跟我提到说诶其实有一些住户就会真的认为说诶现在既然有建商的合作那一定要取得争取自己的最大的利益哦所以在一些细节的沟通上面都增加了很多难度哦那在这个部分里长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OK 那其实要回到说其实这个市场机制呢我们这个愿意来整合齁或者说来去协助推动的这些更新会的地主其实都是非常伟大的我只个人觉得。
1: 是。
0: 齁、哦、那因为其实建商他也不是慈善家嘛齁但是他也不是敌人啦那如果说这个一个案子要顺利的可以通

0: 过哈，其实大家就是要把对方视为这个合作伙伴哦。那因为其实这个房子它是长长久久的哦，那现在房子旧了，那未来的房子新建起来之后，你可能也是要用个30-50年哦。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合作关系。好，所以说，如果说一个个案上面，你希望在这个案子上面，可能就是达到自己的财富自由，或者说自己的居住自由哈，那其实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心态啦，因为其实每一个土地的条件不一样，好，那每一个区块条件不一样之外，其实每一个人的条件也会不一样嘛。就是说，我现在住在一楼，我在或者说我在顶楼，哦，还是说我在一个土地里面的角地，还是这个边间等等，哈，这些其实对于这个整个案子来说，其实都是有贡献的，不会因为你的条件比较差，你的这个贡献就比较少，哦，所以说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贡献的一部分，哈，所以说。地主之间哈，或者说地主跟建商之间、跟政府部门之间哈，其实都是要去以一个长期合作伙伴的角度来去思考哦，就是说，不要只有我单方面付出，还是对方哦单方面付出。我其实也跟交往很像啦，我们其实是找一个结婚对象哦，并不是短期交往的这个女朋友哦，我们不要跟那个九妹一样嘛，就是要硬要人家来家里煮牛肉面之类的。
1: 这个案例很贴地气，是。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在 接触过一些案例，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于信任。就是比如说，主委，我们刚刚里长提到说，其实主委都是无几职嘛，那其实他在过程里面真的是为这些社区服务，那非常热心的在做奔走啊、整合啊、沟通啊、找建商啊、谈条件啊等等的。那只要这个主委他的信任度，其实在很多住户里面心里是会埋下一个问号，都会有一点点哦，就是不可讳言的，就是会有点担心说，这个主委是不是跟建商有某一种台面下的合作哦，所以才会这么积极的去帮建商去push 跟推动等等哦。那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去适宜哦，才让这个很辛苦付出的主委哦，就是受到应有的尊重，然后让这个信任度提高，让杜更案能够更顺利的进行。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啦，因为，我们很多社区其实都需要都更的，但是不可能说每一个案子的地主都非常专业，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专业人士在地主里面，有一些贡献，但是其实大部分的状况就是，大家可能一辈子就是遇到这次都更，然后顶多就是，其他地方的房子也有参与到都更，但是顶多就是那几个这个经验嘛，但是真正在推动下去的时候，你就是要。虽然说没经验，就是要到处去学，然后到处去请教，然后这个可能都还要去上上课，然后去跟很多的这个专业人士去谈，哈，才会知道，这个案子到底怎么样子来推行，哈。所以其实一开始的这个，所谓的刚刚讲主委，哈，或者说更新会的组织，哈，其实都是相当的辛苦的，哦，但是当然也很容易的被去挑战，哈，说，那你这个你找某一个建商，哈，或者说你找哪一个这个实施者哈，会不会是有特定的目的？哦，这个我想这个个案上面几乎很常会听到这样子的质疑。哦，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执行，我觉得大家也要有方式，也要有方式。哦，就是说可能你要在做这个选商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最好是有一个公开的机制。哦，那或是说你。去设定一些条件，哦，因为其实当你设定条件的时候，哦，可能你就会排除掉一些这个建商了，哦，那因为有一些建设公司，哦，他可能就是案子很多，哦，他不一定要选择你这个个案，
1: 对，
0: 哦，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案子你必须要比武招亲的，那我就不要参加，哦，那反而是有一些可能很精华的地区，哦，大家可能是也想要抢着来做。哦，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一开始的这个选商的阶段，其实住户之间就要有一个共识哦，就是说，我要选可能一线的品牌建商，还是说，我们选这个殷实的建商，或者说选一些在地哦。那虽然说这个不是很大的品牌，但是它很有口碑哦，那也可以来协助我们这个个案。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选商应该是要汇集，就是大部分的人的意见哦，那慢慢的去收敛，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进行这个 个案哦，那这时候才比较不会被沦为说，诶，那我就是为什么你就是一定要谁谁谁进。嗯

0: 来，那就会被质疑说到底有没有所谓内部的挂钩的问题。哦，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说，因为刚刚有提到权力变换的机制嘛，那如果说走权力变换的话，其实它也比较不会有所谓的 under table， 就是台面下的这些利益输送的问题。
1: 是，
0: 对，因为权力变换它的分配原则上就是要由估价师这边来去做评估，包括这个地主跟建商之间怎么分，或者说地主之间怎么样子去做分配。那估出来之后呢，其实原则上它还要去送到这个市府地方政府这边的主管机关去做审议。所以说这些过程当中其实它都是公开的，就是说诶，到底你分多少我分多少，其实这个部分在这个书面的资料其实都看得到。那如果说大家各自有什么意见，其实也都可以透过这些公开的程序去表达，让这些审议委员来去了解说诶，这个个案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这个委员就会去针对这些问题去做检视，然后也是去维护这个整个案子的公平性。
1: 是，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分享。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福伯啊，
4: 哎，
3: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哈，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绍佑钟理事长。那一讲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一个心态，就是在信任的问题哦。那其实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在参与都更的时候呢，他有跟我说，其实他们的社区在取得信任的这个部分有一些做法，我是觉得也还不错哦。就是除了一些比较公开的，里长刚提到一些公开的机制之外呢，其实他们就是组成一个类似都更的自主更新的小组，然后很多的决议都是由这个小组做共同的决议，然后来就是像李市长讲，他们要去设定他们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等等，都是这一群人大概就是比较核心的五六个人左右来决定的。然后有一些可能是里长，那或者是一些上市公司退休的高阶主管啊等等的组成，甚至有一些面店老板对他们就是让这个组织是更多元哦，然后能够让更公开去取得一些信任，然后他们找来建商之后呢，他们再做一些初步的评选，然后再跟住户去做一些说明哦。我觉得在一些信任度的一些建立上面，其实还取得一个还蛮不错的成效，所以他们在整合的时候用一个很快速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好，那想请教一下李长，就是说在您接触这么多个都更案例里面，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一个住户配合得很好，然后你们在沟通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让住户能够很快的理解，然后去接受，然后去推动，让那个都更的这个进程的进度能够非常迅速来执行，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请李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啊，那刚好近年也有一个在板桥板桥的一个自主更新会，我想它应该算是一个还算蛮成功的案例那它其实是海砂屋的个案所以其实住户也都有这个蛮急迫的这个需求因为他们的状况其实还蛮严重的就是说它有一些这个所谓大天花板大面积的这种海这个混凝土块剥落建物也有倾斜的问题所以其实大家算是蛮快速的有整合这个要都更的共识那他大概在2000年前后也有经过这个新北市政府这边来去做这个海砂屋鉴定，那也确认他是海砂屋了那他其实他们的执行方式就是走更新会走这个所谓自主更新就是没有要寻求建商的这个协助就是住户自己当实施者那市府这边其实针对这种自主都更也都算是有一些资源的挹注包括一些补助的经费包括市府也有所谓的推动的办公室啊或是这个都更学会也有来协助辅导所以其实政府对于这种自主都更它是鼓励的态度包括其实现在中央政府新的都更条例的修正草案其实里面也有一些是鼓励这个自主都更的推动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说我们可能是三种实施方式嘛那其实在自主都更这一块它的执行上面其实是最困难的因为其实它的这个刚刚我们中间也有提到就是他们的组成当然有时候很多元那有时候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各有领域的专长但是对于不动产都是相对外行所以真正要推动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说其实这个政府的协助跟资源的挹注其实当然是可以有效的去协助这个个案那新的都更条例其实它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针对这种自主都更案它对于奖励值的检讨它是也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就是说它也认为这种自主都更它是有相对的公益性所以它也提供了一些容积奖励鼓励这些这个自主都更的基地
1: 那其实像这种自主都更是不是就是民间一般在说的违建
2: 其实违建不代 不等同于自主都更。
1: 嗯，
2: 哦，因为违建的话，它也不一定要成立所谓的都更会，哦，不一定要成立那个都市更新会来去推动自主都更。哦，那违建其实它只是跟建商的一种合作方式，或是说跟营造厂的合作方式。嗯，哦，那它的分回的条件其实也会相对的好一些，因为就是这个民众自己出资
1: 做实施者嘛。
2: 对，也不一定民众当实施者，有时候可能会有代理实施。
1: 嗯，
2: 哦，或者说一样是营造厂来当实施者，哦，但是我们的这个出资的主体会是由住户来出资。
1: 嗯，
2: 哦，那住户出资的好处就在于说，欸，这个你分回的坪数一定是最多的嘛，因为你就自己出营造款，出这些费用，然后来分回最大的坪数，但是相对就是也要承担这个造价变动的
1: 风险。
2: 对，
1: 所以像这几年这个营造的成本不断的升高哦，所以像我记得好像在三五年前，其实违建还蛮流行的，就是有很多案子其实没有走建商合建，而是走违建。后来就是因为这几年的营建成本不断的升高，所以哎，这个违建又变少了，
2: 是
1: 哦，可能就是要承担这个成本的风险哦。那如果我们选择做自主都更的话，自办都更的话，其实它在贷款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优惠，或者是更容易，或是更困难呢？
2: 其实贷款相对是比较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如果说是银行在看待这些自主都更案，其实我们刚刚讲那个成案率是低的，那多低呢？其实目前大概只有4%左右是走这个自主都更案来成案的，所以说其实对于银行来说，它也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一个投资啊。所以对银行来讲，哈，然后放款给这个案子，那当然他也会担心违约的问题。好，所以其实银行自己对于这种更新案的这个要求的同意比其实是更高的。
1: 哦，
2: 一般我们讲说，哎，可能工化地区75%，或者说自化地区是80%的同意比。哦，但是银行对于这种更新会的个案，哦，那他要放款的条件可能他会要求到，欸，可能至少90%以上的同意比，
1: 哦，
2: 那他才愿意放款。所以当然这个政府也有在研拟啊，就是说针对自主都更案有没有真的银行上面的支持，哦，这部分其实也真的是需要去研究一下。
1: 其实房地产跟金融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密切，哦，就是这个案子市场的景气好不好，案子成不成，其实都跟银行的放款的意愿还有一些额度等等，哦，有很大的关系。那你讲有没有一些就是您认为哎呀非常可惜，其实已经谈到某种程度了，结果后来因为某一些因素，就是后来不得不放弃，然后让整个都更的这个进度又慢下来，甚至是停摆，有没有这样子类似的案例？
2: 其实说真的还不少，因为我们在审议会上面其实很多都是要处理争议的嘛。
1: 嗯，
2: 那如果说一个案子进到审议会，就代表说它至少也都有可能80%以上、90%以上的同意比。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个案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不同意户，或者说我们讲的尚未同意户，那其实他们所争执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五花八门啦，包括说可能他对于这个分配的比例可能他也不认同，估价是估的，或者说这个当初他可能也有签合建契约，但是后来可能针对合建契约的内容那他可能还是有一些意见，但是他可能都会把这个审议的过程当作一个抒发的一个管道。
1: 嗯，
2: 那当然也有一些个案，其实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都是言之有理，言之有物的。
1: 嗯，
2: 那最近也有遇到一个个案，那是在台北市的案子。那这个案子虽然说他的同意比好像算相对也是蛮高的，也都90%，但是这个住户

0: 呢，其实他就提出了一些还蛮专业的问题，可能提到一些结构的问题，提到一些这个估价，他觉得哪一边的估价是有没有考虑到的地方，或是说他觉得是怎么样子才比较对，当然他提的都我觉得他自己应该也都有做过功课，但是其实他在前面的阶段反而是都没有参加，就是说可能前面有公听会有说明会，都没什么参加，但是就在后面的这个政府的会议中去表达这些意见，那我觉得就比较可惜啦，因为有些事情其实是越早开始谈，越早让住户知道，让这个实施者知道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说你到后面才来提，那可能真的有问题的时候，那变成这个案子他就会可能就停下来，再去重新讨论，那其实延宕到的会是整个个案的一个时间，并不是他个人的一个
1: 其实像这种案件好像在都更案件中还蛮常见的，就是说其实他提的问题也是对的，
0: 对，
1: 也不能算错。比如说他觉得他的耐震要有更高的强度，或者是他的规划要有更大的空间等等，其实也不能说他错，
0: 没错，
1: 对，但是他就是在这些细节上面很斤斤计较。那您会不会建议说，其实住户在看待这些条件的时候，其实应该抓大放小，就是说在一个协调，就是是一个站在协调，而不是说百分之百你都要完全按照我的意思来做我才能跟你合作。因为像我们的社区其实也有进行过几次都更的会议然后有请建商来谈一下他们的想法跟一些可能合作的条件，因为我发现就有很多住户就是站在一个就是容错率很低的这种绝对的心态，就是说你这里应该怎样，那里应该怎样，什么什么的就是要求非常的细如牦牛就是让建商最后都打退堂鼓了那是不是您会建议说其实抓大放小是不是大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心态，让整个作业会更顺利？
0: 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都更毕竟是要刚刚也提到综合大家的时间大家的能力来去成就所以说你要求到可能百分之百符合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相对困难就是说我们在讲其实都希望说大家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嘛就是说80%、90%就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那我们就照着这个共识继续往下走
1: 对
0: 那如果说剩下那10%那可能当然还是有一些是可以沟通的啦那我想这个也是实施者或是建商的责任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子让这个住户可以了解说这个这样子进行下去对于你也是好的对于大家也是好的，这个我觉得是双方的责任那当然住户自己我觉得要去心态也要稍微去调整一下就是说真的这个个案要成就其实你大概 90% 已经达到大家大部分的需求了那我们就继续让他走那少部分的这些东西那可能你再去问一下专业的人士或者说透过审议的机制来去做把关那之所以很多在审议会上会去提也是大家也是希望说有一个第三方的这样子的专业的人士来去协助看这个个案是不是还有可能可以更精进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审议机制存在的这样子的必要性啦不过我觉得每一个个案也当然不可能说这个每一都靠委员来去做把关，
1: 其实委员对细节可能也没有办法掌握很多，
0: 对，那细节的部分真的还是要实施者建商那在前面这段时间好好的去做沟通，然后地主之间的这个向心力也很重要其实很多事情是由地主自己去做讨论去做沟通，其实还会比这个外人啦外人来去介入来得更好一些。
1: 是，但是说真的，就是在我们跟一些住户做都跟就是我们同社区啊在做沟通的时候，就会发现哇真的有的人因为已经退休了，所以他时间很多然后呢你要说他真的也是非常热心在参与，所以他提供了很多很专业的意见那些专业可能是他搜集的，可能是他从朋友那里听来的等等的然后就把一个本来看似简单的事情变得很复杂
0: 对，现在还有很多人他会去问 AI 嘛
1: 好多
0: 对，又跑进了 AI 的意见哇那
1: 更难了对，所以你就觉得哇这个 就是化简为繁，然后结果就让大家就听得越一头雾水，然后就可能说

0: 啊，不然啊，以后再讲好了。
1: 不过我觉得就蛮可惜的啦。像我刚刚有提到一个板桥的个案嘛，齁，那个个案其实后来他是成功的，就是说，虽然说大部分的人同意，但是还是有少部分人他不同意。但是他不同意，其实他也是有一个心酸的故事啦。那后来其实他也决定说，那我就不要继续住在这边，那我就把这户房子拿出来卖。那拿出来卖，那其他的地主也很团结，就大家合力齁，
0: 把它买下来。
1: 对，买下这个。
0: 太厉害了
1: 那我想这个当然也是要有赖于这个更新，因为他自己也有能力，然后或者说有地主也有意愿，那大家也最后也不是用抢的，也就是搞不好大家都想买，那也很麻烦哦。那可能就是少部分想要买的，那就一起把它买下来，那就是用市场的机制来解决嘛。所以最终这个案子是100%同意，
0: 哇，
1: 然后继续推行下去。
0: 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就是我之前有听过是建商出资购买的，真的是很少听到
1: 住户
0: 合力买的，哇，这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哦。诶，那里长在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公会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样的资讯其实有在对外分享，比如说 APP 什么的，这个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让住户如果对杜根有意愿的住户其实在这方面能够得到一些比较正确的资讯。
1: 好，那因为我们台北市估价师公会齁，就是也有一个自己的 podcast 的频道，齁，那叫估价师谈房市。
0: 估价师谈房市齁，所以去搜寻这 podcast 的话就可以。
1: 对，那其实里面就是有告诉大家我们估价的作业上面会怎么样子来评估，然后遇到都更案的时候其实估价师大概会看哪些重点那其实我们也有邀请一些专家齁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不动产的一些相关知识。
0: 是哇，这个非常重要哦，就是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哦，就是不动产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公会其实是有提供这样子的 podcast。您再说一次那个 podcast 的名称是
1: 估价师谈房市。
0: 估价师谈房市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那希望里长下次有机会能够跟我们做更多精彩的这些案例的分享哦。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

0: 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啊，今天呢，要跟大家谈一个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啊，都蛮重要的一个话题啊。那这个话题呢，尤其是最应该要关注的是老外，所以如果你是老外啊，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哦。那我这边说的老外，其实是指老是外食的人啊。那我们所谓的外食呢，就是包括你在外面啊，就是只要不是在家里了。哦，不管是你自己的家里，还是你的亲戚朋友的家里，哈，反正就是在餐厅呢也好，还是这个小吃店，还是夜市啊，还是小摊子啊，就是那个都叫做外食，哈。那还有呢，就是你叫的外卖啊，我们也是把它归类为外食啊。那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啊，针对外食啊来做很深入的啊这个分析。那有一项啊发表在这个国际的学术期刊啊的研究显示啊，就是跟极少外食的人相比，常常吃外卖呀，或者是外食啊，外出觅食的人，哎，全因死亡风险是显著的高很多哟。好，那这项研究呢，是由美国爱荷华大学跟武汉科技大学啊一些团队他们合作啊一起做的研究，一起完成的研究。那他们这个针对35000个成人，而且追踪了将近8年的时间，这也是蛮长的时间啊。然后就是以将近8年的时间去追踪了啊参与实验的这个35000个成人，然后他们啊分析以后啊，发现如果每天吃2顿。啊，或者2顿以上外卖的人，就是至少吃他2顿了哈。那有人吃3顿嘛，就早午晚三餐都在外面。哎，有些还不止哦，对，还有点心啊，还有那个宵夜啊，哈，那加起来还不止3顿了哈。好，那只要每天这个吃2顿或2顿以上外卖的人，那么这个全因死亡风险，哇，这个数字很惊人呢，竟然飙升了49%。好，也就是说，每天吃2顿或2顿以上外卖的人，比起很少外食的人，全因就是各种因素的死亡的风险飙升了，竟然高了49%，哇，差不多一半呢。然后呢，癌症死亡风险增加的更多，增加了多少？67%，哇，很惊人，超过一半了啊。然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增加18%。那其实这一类的研究，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科学机构做了哈。那还有一项是土耳其的研究团队他们也是发表在这个国际知名的一些这个科学期刊的研究，哎，那这个研究的分析啊，也发现哈，那个点外卖的频率越高，人就越容易陷入一种怎么样，就是想吃就吃，越吃越想吃的状态啊。也就是说，外卖点的越勤啊，就是不管是外卖了哈，还是去外面啊觅食，都越容易在食物面前破防哦，就是很难这个拒绝食物的诱惑啊。那
就是说非常容易受到食物的诱惑，怎么样冲动进食啊？那么管不住嘴，失去克制食欲的自我控制力。那不仅仅是这样子哦，啊，研究分析也发现哦，手机里面如果安装的外卖 App 啊，数量也跟这个情绪的抑郁呈很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手机里面的外送 App 越多，那么它的忧郁程度也越高。哎，这也是蛮有趣的事情哦。那可是你真的如果说了解到这些外食里面的成分，其实啊，你就觉得也不意外了啊。为什么？因为这些外食啊，我们都知道都是高油、高糖啊、高盐嘛，极重口味啊，然后很多还有这个化学香精，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它就是一直在，第一个就是刺激自己的味蕾嘛，啊，然后它会这个吃了以后很容易上瘾啊，因为上瘾了，你就越来越克制不住自己啊，就这个越容易在食物面前破防啊，越容易受到食物的诱惑。然后呢，即使不饿啊，但是呢，那个大脑就是告诉自己，就说我要吃，我要吃啊。所以你就是管不住嘴嘛啊，然后就是会越吃越多啊。所以常吃外食的人容易发胖啊，也是这个很普遍的情况哈。好，那我们刚谈到啊，就是说这些研究啊，其实不只是这两个机构啊，不止这两个学术机构，还有很多的哈机构都做了研究啊，答案都是差不多啊。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这个爱荷华大学跟武汉科技大学他们团队合作完成的研究。分析发现，全因死亡风险啊，就是说，就是每天如果吃2顿或者以上外食的人，全因死亡风险竟然飙升49%啊！那癌症死亡风险也大增67%。那哎，大家就在想，为什么啊外食啊竟然会变成隐形杀手啊？那么啊，有一个也是发表在这个科学期刊啊，《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啊，就是食物科学跟营养啊的一个这个学术期刊啊的研究分析显示，如果经常吃外卖，就会怎么样？就会使饮食的促发炎水平升高啊，就是这些外卖啊。虽然满足了口欲，可是呢，它进到身体里面以后会到处点火，就你的细胞就怎么样触发炎？所谓的发炎就是说它哎在着火了哈，而且呢会诱发很多项的心脏代谢异常，比如说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胆固醇，它会下降啊，它就会减少，然后呢，三酸甘油脂会升高，那血糖和胰岛素会紊乱啊，而且呢还会进一步的加重胰岛素抗阻。那我们知道这个外食啊，真的都是非常重油、重咸、重糖啊，重口味啊，而且还有怎么样？尤其是比较亚洲式的饮食，大概基本上也都会有味精啊，都少不了的哈。那长期吃这些东西的话啊，长期高油、高糖、高盐，然后那么多的味精，其实未来死亡的风险真的就会跟着升高啊。因为研究者强调啊，长期吃高油、高盐、高糖的外食，全身细胞为什么？因为那个促发炎水平升高嘛啊，就是全身细胞就会逐渐陷入一种小火慢炖式的低度发炎状态，哈，低度发炎就是细胞就是啊
就是小火嘛，啊，他还好，他要进行，就是说小火啊，燃烧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可能就会变成熊熊大火，就会把自己吞噬了哈。所以常常吃外食的人，全身细胞就是在被小火慢炖了，哎，这多可怕呀哈！然后各种促发炎因子哈，长期会居高不下。久而久之呢，血管的内壁就被啊逐渐的啊就慢慢的就磨损了，然后脂质啊就是脂肪就会沉积，然后啊就为动脉粥状硬化就打下了杂食的地基，而且哈、啊、这一类饮食啊它不仅仅是啊升高发炎啊的情况啊。这个还有呢，也会搅乱肠道菌虫的生态，让更多促发炎的代谢物质啊，会钻进血液循环。啊，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的肠道菌虫生态紊乱啊，就是生态平衡被打破了，那免不了的就是会发生肠漏症，那很多的促发炎的代谢物哈、啊，那么它就从这个肠漏的啊肠漏处呢啊就怎么样就钻到血液，然后循环到全身，透过肠心轴啊，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肠道哈、啊、非常重要，它不只是一个消化器官哦，它还是可以说是一个免疫。重症啊，因为有高达 70% 的免疫细胞是驻扎在肠道，然后呢它也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啊，为什么被称为第二大脑，就是因为也有高达 70% 的这个神经细胞也是怎么样，也是分布在肠道啊，然后所以现在有所谓的肠心轴、肠肺轴、肠脑轴，也就是说肠道的啊这个细菌生态其实跟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心脏、跟我们的肺脏啊，都是息息相关的哈。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肠啊，我们的这个肠壁，如果说一发生肠漏症，那很多促发炎的。

代谢物也就会钻进血液循环，然后透过这个肠心轴就进一步放大发炎讯号，然后呢就逐渐的就是发生怎么样心脑血管的疾病。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那另外也诚挚的邀请您和您的亲朋好友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这个外食外卖那么他们到底潜藏了哪一些风险呢？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一再提到的高油、高盐、高糖那还有什么？还有高味精那餐厅、餐馆呢或者是小吃摊呢也好，夜市也好为了追求口感就怎么样添加过量的油、盐、糖，长期摄入会引发三高与慢性病。而且我还发现这个外食外卖的这个口味是越来越重，为什么？因为大家一直吃一直吃那个味蕾已经越来就是敏锐度越来越下降，所以对于这个口味的这种需求就会一直在增加所以那这些业者呢他就也必须要放更多的油、更多的盐、更多的糖、更多的味精，否则可能他就会可能会失去你这个顾客所以它变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如果长期这样子吃的话，真的一定会引发三高，引发各种的慢性疾病那其实外食的风险远远不止这些不是只有这个重口味的问题高油、高盐、高糖，很多的味精还有什么？还有卫生不佳的隐忧包括真的尤其是比较怎么讲，就是说像小吃摊我想大家都知道嘛，小吃摊它根本没有水源嘛，那它可能洗碗洗菜，那就是那两盆水在那边使用，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卫生，怎么可能干净嘛？那至于说一般的餐馆或者是这个也比较有规模一点的这个饭店，你说他会菜会好好的帮你洗一洗吗？可能性也不大。为什么？因为人力成本很高就是现在人工成本越来越贵嘛，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很难说哎呀很细心的这个来好好的把蔬菜洗干净，很难能够帮你放在这个水龙头下就是让这个水龙头就是一把青菜抓着让水龙头冲一下，或者一盆水给你泡一下拿起来的就已经是很对得起你了那有一些真的是不洗的像很多这种水饺店包子店这些葱油饼店，我跟你讲那些葱真的不洗，高丽菜不洗，大白菜不洗为什么还有韭菜像很多人喜欢吃韭菜包子、韭菜盒子这些都不洗为什么？因为洗了很麻烦，真的是费很多工，因为洗完以后还要晾干你还要等那说实在的，这些蔬菜洗完你自己在家里已经有经验嘛，你洗完你放在那边晾你要放多久才晾得干呢？对不对？你要用什么方法去把它弄干呢？你可能要用很大量的这个
这个厨房纸巾去把它吸一吸，才有可能把水分吸干。

0: 环境非常脏乱啊，这个，我觉得大家想一想就知道嘛。其实像很多的，尤其是小型餐厅，如果说是很有规模、很有知名度的餐厅哦，那这个基本上管理还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怕出问题啊，出了问题的话，这商誉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哦。那一般的这种小餐馆啊，或者夜市啊、摊贩哦，那大家就想都是在路边呢，哦，而且我们常看到新闻报道，啊，很多那个洗菜啊什么的哈，备菜都是蹲在地上的哈，一个大的塑胶盆，真的是，我觉得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哈。那还有，大家会觉得说啊，眼不见为净，可是你没有看到，不表示它这个不存在吧？哈，因为只要有吃的地方哈，那基本上蟑螂老鼠你很难杜绝了啊，尤其是餐厅，它那个食材的量非常大嘛，所以如果说你去看那个很多的餐厅的后厨啊，就是厨房啊，我跟你讲，到了晚上哇，就是蟑螂老鼠的夜总会啊，而且据我了解哈，很多的比较小的餐馆，他们的那种这个盐啊、糖啊、的这个味精啊，这个罐子啊，其实是不盖的耶，所以晚上哈，那些蟑螂也是在里面爬，对不对？哈，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哈。好，那除了蟑螂、老鼠横行啊，因为我们最近也常常在看新闻报道上看到说，连五星那个什么，那种高档的啊，这个吃到饱餐厅啊，那一份恐怕都是上千元以上的啊，一个人，然后就里面的工作人员一群的追着在那个用餐的空间里啊，追着老鼠跑哈，那这些都是，这个其实已经是不是很稀奇的事情哈。好，那另外呢，我们也常在新闻报道看到，哎呦，我们常常吃到过期的食材，甚至于很离谱的是，竟然还有过期10年8年的啊，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哈。好，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叫外卖啊，就是外带的餐盒，或者是外带的汤啊，或者是饮料。那个塑胶为例哦，也是很恐怖的哈。那除此之外，还有工作人员本身的卫生习惯不良啊，比如说，哎，我讲这个，可能大家不要一定会觉得不舒服啊。可是我还是要讲啊，这是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可能比如说他擤个鼻涕。啊，没有洗手，他又去摸食物了，对不对？啊，然后他上了洗手间，没有好好的这个用肥皂洗手，啊，又回来了，啊，或者呢，抠抠鼻子，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啊，因为就是管理者，即使他的这个要求再严格，可是他也不可能在旁边一对一的在盯着他的动作吧，啊，所以非常困难哦。所以像我们在新闻报道看到的很多的这种卫生出状况的，都真的都不是冰山一角。好，我讲这么多不是为了吓唬大家哦，是让大家这个去意识到你可能会遇到什么风险，你有什么方法你可以去啊，这个规避它啊。好，哦，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啊，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来谈。啊，外食的风险到底还有哪一些？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生根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5.5。 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

0: 一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一定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1: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0: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1: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 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0: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9: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0: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9: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这个谈谈外食外卖的风险啊。我们上次节目里面有谈到了它潜藏的风险第一个就是外面买的这些已烹调好的这些食物大家都是免不了都是高油高糖高盐，然后呢很多的味精那还有卫生不佳包括菜没有洗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或者顶多就是在一把蔬菜抓着一把就是在水龙头下冲一下或者浸一下水那如果是小吃摊不是更糟糕嘛，对不对然后备餐环境非常脏乱，你如果说真的进去看看一眼的话你可能会真的会吐好，然后蟑螂老鼠横行还有食材过期的风险也有不是没有然后呢如果是外带那么外送的那么餐盒啊纸杯啊又会释放这些塑胶微粒还有呢工作人员本身如果卫生习惯不良缺乏这种职业道德意识我上次节目讲的听起来你会可能会觉得很恶心也许擤个鼻涕或者是这个抠一下鼻子之后没洗手还有呢其实我跟你讲我看到那种很多的那种早餐店我在旁边看到我真的是不舒服到极点早餐店他们那双手去摸食物去冰箱里把冷冻或冷藏的食物拿出来然后放在锅子里去煎还是干嘛的还有切然后呢又找钱收钱找钱完全不洗手的然后呢那个抹布这个擦台子的抹布也是怎么样拿来擦手我看到说这样子要是我是绝对不敢吃这个食物我绝对不敢买那另外我为什么我几乎不外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自己在家里我所有的食材我不管是清洗也好或者是要加水去烹调的我一定都是用过滤水我绝对不要吃下那些这个自来水里面的那么多的有毒的这些物质然后呢还有怎么样还有就是这个漂白剂也就是氯我绝对不要吃这些东西。那外面的餐厅老实讲大概不能说绝对没有了我想99%以上是都没有装过滤器的那我一想到说我吃到的我喝到的汤我吃到的饭是用这个未过滤的水煮出来我真的是就浑身不舒服好那么除了这个重口味之外呢还有就是什么这些食物会引发体内慢性发炎因为发表在很多的这个科学期刊的研究

都指出，频繁吃外餐啊，吃外就是外食了哈，外卖就会显著升高身体的炎症指数啊，就是发炎的指数，然后让身体长期处在慢性发炎状态。也就是说，全身所有的细胞都在怎么样？小火啊，在那边燃烧，就是你的细胞、你的生命都是在那边慢慢的在那边炖哈、啊，在那边煮哈、啊。然后呢，这个长期下来就会慢慢慢引发怎么样？森林大火，那时候就是重病了，要不然就是我们上一集节目谈到的哈，为什么全因死亡风险啊飙升49%啊，然后癌症死亡风险更增加了67%啊，就是这么来的哈。好，然后这个还损伤血管嘛，跟代谢系统啊，所以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也增加很多哈。那另外啊，外食哈，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呀？缺乏保护性的营养素，这是什么呢？啊，就是纤维质啊，植化物、抗氧化物哈。因为我们一般我们在外食啊，真的是非常缺乏新鲜水果、蔬菜啊，而且也很几乎很少可以吃到全谷物，你吃到可能都是白米、白面类哈。那所以这个蔬菜也少嘛，尤其是像叫便当的话，真的蔬菜是很少啊。那这些很缺乏膳食纤维啊，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保护性营养素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叫做植化物啊，植化物它们这些抗氧化剂哈，抗氧化物质对身体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如果说你很频繁的都是吃外食的话，你这些都严重不足啊，所以啊，当然这个罹患疾病或死亡的风险当然也就会升高哈。那相对于这些频繁外食的人呢，那么科学研究显示，如果每一周在家里啊做饭达到5次以上的人，诶，死亡风险就可以大幅降低，大概50%哦，也是差不多是一半哦，哈。所以我们是鼓励啦，尽量就是还是自己煮了哈。可是说实在，现在人很多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困难，因为工作时间非常长啊，可能回到家，下班到家可能都是6、7点以后了啊，甚至于有些更晚。而且呢，还有啊，已经累得半死了哈，哪还有时间在那边洗洗切切啊？然后炒吃完了还要收拾啊，清理啊，所以真的是不吃外食还真的是有点困难哈。但是我之前我也在节目上也建议过嘛，其实也可以尽可能在周末假日啊或者假期的时候哈，那么买一些食材回来去做啊，这个整理啊，就是做一些处理。那有些可以放冷冻，有些放冷藏啊，那可以尽量减少啊外食的时间啊。比如说最简单的方法，我常常在讲，就一锅煮嘛，啊，你就可以这一锅一。炖一锅汤，里面哇放各种蔬菜，不管是根茎类、叶菜类，还有各种的菇菌类啊，然后什么样胡萝卜啦啊，还有什么这个白萝卜呀啊，就是玉米呀啊，你都可以往里面放哈，就一锅煮嘛，那你可以吃到很多种不同的蔬菜啊，那种类要够。然后呢，他们也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营养素，而且还有丰富的纤维啊，纤维质，还有呢，当然就是植化物啊，就是身体的一种保护物质啊。那真的是可以这样做。那还有呢，也可以啊，把一些蔬菜啊，可以先把它洗好，然后把它用脱水机脱干。啊，如果没有脱水机，可以去买一个，其实也不贵哦，几百块就买到了哈。或者至少你可以用这个厨房纸巾把它吸干水分啊，然后
用这个保鲜盒装起来放冰箱，然后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穿烫一下或者水炒一下啦，或者蒸一下。

下都很简单。然后这个饭啊，我是建议五谷杂粮了啊，就是说你可以放一点白米，但是白米我建议不要超过五成啊，最好能够是在这个三成左右了啊。那然后可以一次多煮一点，煮好了放凉以后呢，也是一样，就是把它这个分袋啊，冷就是分装了哈，然后冷冻啊，那么要吃的前一天晚上拿出来解冻加热一下啊就可以了哈。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努力了，可以降低外食的啊这个频率啊，次数越少，那当然这个罹患慢性病啊，还有这个死亡的风险当然也就会跟着减少哈。那不得不吃外食的时候，不得不点外卖的时候哈，那么建议啦，就是还是要多选蔬菜了哈。那如果外食的蔬菜实在太油的话，那你不妨用这个清水把它稍微涮一下啊，涮掉一些油啊。那主食呢，就是像有一些自助餐店是可以选择有杂粮的啊，那你可以选杂粮，就是全谷物啊。然后烹饪可以选清蒸的啊、穿烫的、煮的啊，以这个为原则。那尽量啊避免油煎、油炸或者火烤的食物，那么哎就可以减少很多的健康债啊。那讲到这里，我在突然又想到了哈，就是外食还有什么风险呢？就是很多的调味料其实都是餐厅牌，你可能没听过的啊，很多的酱油啊、醋啊，餐厅牌的哈。那所谓的餐厅牌，很多它怎么样？它是化学合成的，那这也是一个风险呢。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是用的很烂的油啊，或者甚至于是回锅油啊。即使说，哎，我也很注意啊，就是我都不叫这个油炸的食物。哎，你不叫油炸食物，你还是可能会吃到这个这个炸的油哦啊。为什么？因为很多的餐厅啊，它的这个大概都是有三口炉啦。一口是煮汤的哈，一口呢是炒菜的，那一口呢是油炸的哈。那他常常炒菜的时候，就从那个油锅炸油的锅子里面要去把那个油舀出来去炒菜，所以你还是吃到了这些这个高度氧化的油。所以哈，真的是每天呢，只要外食的话啊，常外食的人真的是会吃下很多的本片皮啊，就是最近啊这个新闻非常热门的啊这个毒油啊，那真的是你可能就每天就在吃毒油，然后你的细胞都是泡在毒里面啊。那至于这一次新闻报道的，竟然有很多五星级饭店然后高档餐厅，他们也这个也在用这种什么大豆沙拉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惊讶。因为这些高档餐厅啊，五星级的饭店，他们的这个餐点是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呀。这么高昂的收费，为什么不可以给消费者一点好油呢？好，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真的是现在的，我觉得现在的商人啊，真的是道德良心都是放两边了啊。这个都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啊，就不管别人的死活啊。所以那你这个为了自保，我真的是建议啦，你还是尽可能的哈，在自己家里煮来吃。好，那所以我们如果不外食的话啊，就意味着自己就掌握了食物的来源跟成分，因为你会很清楚啊，食物啊，这个从哪里来的啊？然后你是怎么处理它的啊？有没有什么有毒的东西在里面？你会很清楚啊。那就很大的程度就避开了现代饮食的很多的健康陷阱啊。而且呢，你自己烹饪啊，你可以这个尽量少用糖啊、盐啊，对不对？哈，尽量减少嘛。然后
你也不要去买那个劣质的油嘛，啊，像尤其是像有一些叫做什么调和油，你根本就不要买，你就去买那个特什么这个特级初榨的，对吧？对自己身体不要那么刻薄，好不好？对自己好一点，真正对自己好，不是说去买什么名牌包啦，什么买什么这个钻戒啦，啊，这个奢侈品啊，而是投资自己的生命啊，让给自己好的食物啊，有营养的食物，没有毒的食物哈。好，所以你自己在家里吃，你避免了高油、高糖、高盐，避免了劣质的油啊，而且避免了食品添加剂啊，避免了味精啊，然后你可以很精准的控制你营养的搭配啊。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啊，也很诚挚的邀请您跟亲朋好友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啊这个外食啊，我们这个我已经谈到了外食它有很多潜藏的风险。那我们尽可能的啊把这个外食的这种频率把它降低啊，越低越好。那如果说你真的很忙的话，就像我在节目跟大家分享的方法哈，很简单，你在假日的时候你就多准备一些食材啊，把一些食材首先有一些先洗好啊，这个用脱水机把它脱干水分啊，或者用厨房纸巾把它擦干，然后妥善的啊用保鲜盒装起来，那么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啊炖啊煮啊啊都可以啊。然后米饭呢，甚至于面条啊，那面条的话我也是建议啊，还是买全谷的啊，像全麦面条之类的啊。那你煮好以后你也是可以啊，要先用冷水啊把它过一道水啊，然后沥干以后，同样的你也是可以一份一份的把它冷冻起来。所以你要吃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很轻松啊，你就是水一煮开，比如说煮面的话水一煮开，那么你把面条放，就先放一些蔬菜了啊，因为有些蔬菜你都已经洗好，甚至于你都可以切好啊，像比如说像这个胡萝卜啊，那还有像菇菌类啊，菇菌类当然是最好不要事先洗了啊，因为菇菌其实是可以不用洗的，那你这个从冰箱拿出来之后呢，你就是用湿纸巾啊把它稍微擦一下，然后就丢到锅子里啊，这个各种蔬菜呀、番茄呀啊什么的哈，这个菇菌类啊，就煮的差不多了，然后面条就下去，就是热一下就可以起锅了啊，加一点酱油啊，或者是盐呐 啊一些这个香辛料啊就可以起锅了啊，其实是可以蛮简单的。那饭呢，就是冷冻以后拿出来啊，其实就是把它加热一下啊，那也是一样，就整锅的蔬菜汤，那你还可以搭配啊，你其实也可以搭配一些市场上买来的啊，就超市买来的这种泡菜啊，比如说韩国泡菜。那韩国泡菜我也一再提醒各位啊，就是说你在买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后面的成分标示哦，只要有什么什么这什么防腐剂啦，什么甚至于有加这个果糖啊什么这些的哈，这些你都不要买啊，那些都不是自然发酵的啊，那没有意义啊，对你的健康没什么贡献，然后反而有害，那你就去买啊，它里面只有食物啊，比如说
就是大白菜啊，那么只有姜，只有蒜。

0: 饭啊，只有这些一些糖啊，还有一些盐啊，辣椒啊，就是很单纯，都是食物，没有任何其他的有的没的东西的话哈，那你也是啊，就是可以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啊。那另外呢，就是我自己啊，也常常会这个腌一些这个小黄瓜啊，或者白萝卜啊，像那我都是蛮有机的啊，那这个先用盐稍微腌一下啊，然后把水分沥掉。那因为我是用有机的嘛，所以我的水分呢我都不会丢掉哦，我就拿来倒到汤锅里面啊，可以来煮汤哈。好，那然后就是一次就是做个大概四五天的分量都不会坏哦。你就做好以后就放冰箱嘛，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了。而且吃这些生食对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有很多的酵素啊，然后它又是高纤维啊。那另外就是，像有一些像地瓜，你也都可以先蒸好或者烤好。那么，好了以后你也可以放到冷藏，甚至于冷冻，要吃的时候啊就拿出来啊解冻啊。解冻之后你就直接就可以吃了啊。那如果你喜欢吃热的，那你就是再去热一下就行了啊。其实很多的很多的方法了，那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要花时间。我说嘿，你这个生命啊，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最珍贵的，是独一无二的啊。那你这个为你自己的生命花一点点时间，这个是叫做投资，而且它是投资报酬率非常高，绝对不会亏本，哈，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你避免了你以后的生病啊，那避免了这个病理性的衰老啊，避免了失智失能啊，避免了早死啊。那你说像投资这一点时间怎么会不划算不值得呢啊，所以这个要好好珍惜你这个独一无二的生命，你就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啊，贡献你自己的生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盈盈，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褐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褐藻跟谷胱甘肽，对不
3: 对？
2: 对，
3: 褐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都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六七年的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2: 是，
3: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 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2: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

0: 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1: 啊，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有疾病出来。
0: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台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哈、哦，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哈、哦，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啊、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1: 这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0: 对。
1: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啊、
0: 对，
1: 但我不知道齁、哦、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0: 对，同仁堂。
1: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0: 对，因为他是
1: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0: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1: 对。
0: 对对，
1: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0: 嘿、hey, ，
1: 第14代哈、
0: 哦。哎、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1: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0: 大宅门屋呢？
1: 哎、
0: 嗯
1: 欸，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0: 哦、
1: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0: 哎、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欸、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1: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0: 是。
1: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0: 是。
1: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0: 是。
1: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呢，这个岳家齁、
0: hey.
1: 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0: 怪癖。
1: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0: 啊、
1: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
0: Hey.
1: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0: 是。
1: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0: 是。

0: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哈、
1: 哦，
0: 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啊，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0: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0: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0: 啊，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1: 嗯，
0: 啊，那就把他这个啊、叫进去皇帝啊，
1: 嗯，
0: 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嘿，医治皇后
0: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0: 啊、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1: 嗯、
0: 啊，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0: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啊，对，
0: 啊，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0: 御医团队嘛。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0: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
0: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1: 嗯，
0: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0: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0: 在东门口，
1: 是，
0: 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0: 在宫外，
1: 嘿，
0: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0: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1: 嘿，
0: 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0: 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0: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1: 哈，对对 对, 对。
0: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哈，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1: 对
0: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1: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哈，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0: 对，
1: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0: 嗯，
1: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0: 嘿，
1: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0: 对，
1: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0: 嘿，
1: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啊，
0: 嘿，
1: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0: 是。
1: 那我朋友就说，诶，那个同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齁，
0: 嗯，
1: 去找他们聊，
0: 嗯，
1: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齁，
0: 嗯，
1: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齁，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齁，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0: 嗯，
1: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
0: 嗯，
1: 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0: 嗯，
1: 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0: 嗯，
1: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0: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1: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0: 对，
1: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0: 嗯，
1: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啊，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0: 嗯、
1: 这个撤来台湾嘛齁。
0: 对。
1: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0: 嗯。
1: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0: 嗯。
1: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0: 嗯。嗯嗯
1: 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0: 哦，
1: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0: 哦，
1: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0: 嗯，
1: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0: 是。
1: 但是像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哈，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
0: 嗯，
1: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哈，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0: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齁，这个同仁堂呢

0: 就是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1: 嗯，
0: 对
1: 对，
0: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那里讲啦，哈，
1: 对
0: 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1: 对
0: 对。
1: 对，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0: 还没挂掉，
1: 还活着，
0: 还活着，
1: 还活着，在台湾，
0: 在台湾，
1: 在而且住在台北
0: 哦，
1: 住在台北，
0: 嗯，
1: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0: 嗯，
1: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0: 对，
1: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乐师同乐家，
0: 嘿。
1: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0: 对，
1: 真的就是他家，
0: 嗯，
1: 就是乐师同仁堂，
0: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乐药师，
1: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0: 对，
1: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0: 对，
1: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呢，
0: 对啊，
1: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0: 嗯，
1: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0: 嗯，
1: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0: 嗯，
1: 啊，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0: 嗯，
1: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0: 嗯，
1: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0: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非常的有名，嗯，在大陆抢到不行，嗯，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1: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0: 嘿，
1: 叫乌鸡白凤丸。
0: 对，
1: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0: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1: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0: 对，
1: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它的经典之作，
0: 是，
1: 但是在大陆后来失传。
0: Hey,
1: 反而在台湾让它起来，
0: 真的
1: 叫做什么？你知道
0: 什么？
1: 叫做那个龟鹿，
0: 龟鹿，
1: 它叫做龟鹿二仙胶。
0: 对，
1: 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0: 嘿，hey, ，
1: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0: 阿东胶，
1: 那个
0: 东阿阿胶，
1: 东阿阿胶哈，
0: 嗯。
1: 其实二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
0: 啊，真的啊。
1: 然后龟鹿二仙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
0: 哦。
1: 龟鹿哦，它最早是在明朝，
0: 明朝，
1: 明朝的时候，
0: 明朝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要用这个来保养。
1: 明朝那时候叫龟鹿膏，
0: 龟鹿膏，
1: 还不是叫做龟鹿二仙膏，
0: 嗯，
1: 叫龟鹿膏哈，
0: 嗯，
1: 因为这个明朝的时候是这个，它的明朝的时候是。因为皇宫那时候还不是同仁堂弄的嘛，
0: 嗯，
1: 那在皇宫就是有人这个气血不足啦什么等等的，然后就用龟鹿给这个皇上吃嘛，
0: 嗯，
1: 后宫佳丽三千，要补体力嘛，
0: 哦，对啦，
1: 要补体力什么等等的，
0: 对，
1: 然后就弄这个给他吃，
0: 对对
1: 对，但是后来到了清朝的时候哈，同仁堂他把这个东西又加了两味下去，
0: 是
1: 啊，就是人参跟枸杞，
0: 把它改良。
1: 那求新求变之后就开始流传到现在，包括东南亚，包括台湾，
0: 是，
1: 大陆反而比较少见，
0: 因
1: 为大陆后来这个东西失传，
0: 是，
1: 那个，那所以大陆反而比较少见，
0: 嗯，
1: 那真就是在这个民国前这个有流传下来都还在，
0: 嗯，
1: 叫龟鹿二仙，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0: 嗯，
1: 他要改变。
0: 又改变，求新求变，
1: 求新求变，它要改变。
0: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粤式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

0: 安宫牛黄丸哈，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1: 对，
0: 哎，四万块，
1: 真的，我都没有开玩笑呢。人家那个哈，人家说要中风了哈，你吃一颗下去马上好。你有感觉要中风了，你赶快吃一颗下去马上就好。那是跟他神药你赶快。
0: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1: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对。
1: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勾炸齁，转到现在的东西，我们现在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0: 对，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0: 对
1: 对齁，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0: 300年有。
1: 有齁，然后一直转变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0: 对。
1: 对不对齁，因为他要一直繁殖嘛，打仗就不用诶齁，还要用闹齁，还要用辛苦，对吧齁，
0: 那个叫气虚息软。
1: 对，
0: 气虚息软，所以用这个东西啦。
1: 对，齁，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齁，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0: 应该说齁，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1: 对对，
0: 那龟板跟鹿胶齁，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齁。龟板要拜龟板。
1: 拜龟板。
0: 拜什么叫拜龟板齁，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 对。
0: 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1: 对。
0: 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齁。
1: 嘿。
0: 叫拜龟。一般是金钱龟啦。
1: 是。
0: 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 嗯，
0: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1: 对，
0: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齁。
1: 鹿角。
0: 鹿角必须是这个晨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1: 嘿。
0: 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七七四十九天。
1: 是。
0: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啦齁。也七七四十九天。
1: 是。
0: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齁。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1: 嘿。
0: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1: 熬到变胶体。
0: 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1: 嗯，
0: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并在一起。
1: 对，
0: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1: 嗯，
0: 文火炖60天。
1: 嗯哼哼，
0: 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1: 嗯，
0: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改为机械化。
1: 对，
0: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 是
0: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 对，
0: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1: 对，
0: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 是，
0: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1: 嗯，
0: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 对呀、啊，
0: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 对，
0: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 对，
0: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 是
0: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 对，
0: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 对，
0: 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1: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0: 枸杞
1: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0: 对，
1: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0: 就比如说以前
1: 需要的东西，
0: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啊。

0: 最早用的这种人，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1: 对
0: 啊，那这个
1: 红参太燥，
0: 就燥会燥。
1: 嘿，
0: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哦，
0: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0: 对，
1: 还昏功嘛，
0: 对对对
1: 对对，
0: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 嗯，
0: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啊。
1: 是
0: 啊，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0: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0: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0: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0: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嘿，
0: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0: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0: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哼，
0: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0: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0: 才会坚硬嘛，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0: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0: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0: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0: 所以韧带骨架。
1: 嘿，
0: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0: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1: 对对对，
0: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0: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 对
0: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0: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0: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0: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0: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嗯，
0: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0: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0: 而缺一不可，然后只要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1: 对，
0: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1: 那个一般现在哈、哦、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0: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1: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0: 对，
1: 那就是龟板哈、哦，嘿，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0: 对，
1: 怎么洗你知道吗？嗯，他用盐酸下去洗。
0: 哎呦，
1: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0: 哎呦，
1: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嘿，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0: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点啊点啊供，点西够点啊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一万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1: 一斤啦，差不多啦，
0: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1: 一万，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啊，
0: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1: 啊，差不多，
0: 对，
1: 差不多，
0: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1: 啊，对，
0: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林林看嘛，我跟我林几嘴，我唔敢林，五高臭臭的啦，
1: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0: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1: 有腥味。对，
0: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1: 没有没有，
0: 对啊，
1: 对，
0: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1: 跟材料有关系，
0: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0: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现在不讲呢。
1: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设备就不一样啊。
0: 对，
1: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0: 哎，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0: 对。
1: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0: 哎。
1: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0: 对。
1: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0: 对。
1: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嗯。
1: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0: 对。
1: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0: 嗯。
1: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0: 嗯，
1: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0: 对，
1: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0: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1: 我打个比方说哈，
0: 哎，
1: 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0: 对，
1: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0: 是，
1: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0: 是
1: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0: 哎，好像是呢。
1: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0: 对，
1: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0: 哈，
1: 这个招筋嘛，哈，
0: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1: 对，
0: 才会有转弯，
1: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0: 对，
1: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0: 对，
1: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0: 对，
1: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0: 嗯，
1: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0: 嗯，
1: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0: 对，
1: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0: 对，
1: 其实那个都太慢了。
0: 嗯，
1: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0: 嗯，
1: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0: 哦，
1: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0: 嗯，
1: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 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0: 对，
1: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0: 对，
1: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0: 对，
1: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0: 哦，
1: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0: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龟宝，去磨掉你的软骨。
1: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0: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1: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0: 嗯哼，
1: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0: 是，
1: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0: 是，
1: 其实已经

0: 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哦，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0: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0: 非常棒，
1: 非常棒，
0: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1: 对，
0: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1: 肌肉的，
0: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0: 没有，
1: 没有什么很迷。
0: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人参不会很燥，
0: 它西洋参，
1: 对对，
0: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的话，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0: 对，
1: 嘿，嘴巴里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0: 对
1: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0: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0: 就为了求新，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1: 对。
0: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0: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啦。
1: 超过啦。
0: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1: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0: 一大包。
1: 我都是这样啦齁，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0: 对
1: 齁。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齁，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齁，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0: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0: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1: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
0: 有生长因
1: 子，
0: 对，所以它会刺激让你再造这些软骨组织嘛。
1: 对，好，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哈，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0: 30包，
1: 30包，
0: 它一包是20ml了哈。
1: 对，
0: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哈，它是零售价是8800，
1: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
0: 本来是12800，
1: 对，特价下来是8800。
0: 对对。
1: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嘛，因为现在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0: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啊、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0: 它牌子很大啦，对，国际性的、啊、
1: 对，国际性的。
0: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啊、
1: 是
0: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啊、
1: 对，
0: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1: 嘿，
0: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1: 折3000、
0: 今天就优待5800啦，
1: 5800，
0: 5800，
1: 那我感觉没当呢。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0: 其实我告诉你哦，
1: 嘿，
0: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他大概喝个2-3条，
1: 嘿，
0: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 有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0: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 对，很夸张。
0: 那么明显。
1: 很夸张，我真的。
0: 很夸张啊，那爬楼梯很夸张、啊。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齁。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50几回了嘛齁。结果呢他爬了4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没喘。
0: 不会喘。
1: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0: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 广告交换了，
0: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1: 对啊，让大家、
0: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1: 对，
0: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 对，
0: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 是。
0: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
1: 嘿，
0: 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 好，
0: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
1: 嘿，
0: 那这30位哈，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1: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啦，我说好。

0: 好不好？嗯，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1: 啊，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0: 3800，
1: 3800，对，
0: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哎，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1: 对，
0: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1: 30位体验了哈，
0: 30位前30位
1: 哈，
0: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齁，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齁，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事同仁堂，欸，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事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1: 其实齁，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0: 嘿。它是四处生意很大呢，欸，真的。
1: 缘分啊齁。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齁，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1: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1: 你看哦，传统的龟鹿一斤都是这个一万多，一万五啦，如果比较有知名品牌的就一万五。
0: 我妈是跟那个认识的。
1: 中药房的比较便宜啊。
0: 对对。
1: 那如果真的比较有品牌的，其实都是大概13000到15000不等啊。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月决心，这个第十代传人，他也不希望就是说同仁堂在台湾人的一个心中齁，
0: 嗯，
1: 然后慢慢的越来越不知道齁。
0: 对。
1: 所以他也跟我说，我们就是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1: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刚刚讲了嘛，现在尾牙要到了，尾牙要不要送礼？要，
1: 对，
0: 过年要不要送长辈？
1: 要
0: ，对不对？自己要不要吃？
1: 对，
0: 要。好，春节也需要，就是喝春酒的时候，可能也要抽一下礼物嘛，然后送给厂商嘛，对不对？
1: 哈，
0: 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了哈。其实呢，哈，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龟鹿的鲜胶，一样价格哈，也是台币10000多。
1: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0: 对对，所以呢，哈，我今天呢，哈，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好，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好，我有没有更优惠？
1: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龟鹿的鲜胶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好，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好，
1: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齁，这30个名额齁。
0: 是。
1: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1: 那这30个名额齁。
0: 嘿。
1: 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齁。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1: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1: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啦。
1: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齁，我说齁，
1: 你说。
0: 好，听众朋友听我讲齁，齁，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1: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 齁。那这样啦齁，我来讲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齁，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一组
1: 网路一盒是8800，
0: 对，网路一盒的价格，
1: 这边是三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路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拜托，因为现在冬天到，大家都需要。
1: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啊，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好大家拢知影虾米。就对月氏同仁堂，
1: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1: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三十
1: 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所以赶快拨打电话。
1: 这个目的是让大家这个知道什么是月氏同仁堂，
0: 对，真的，而且他
1: 真的。里面的东西用得很好。
0: 很好很好。
1: 非常好。
0: 我自己刚刚就有喝齁，真的很赞。不超很迷齁。然后电话是 0800-55-0123。电话是 0800-55-0123 齁。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 ,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月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了哈，让这个价格呢，我们可以落地生根。
1: 网络那边如果有接触过的哈，然后有客服人员在服务的地方啊哈，
0: 是
1: 今天这个价格。 麻烦你如果真的不小心以前有买过的，
0: 是
1: 麻烦你不要打电话到那个部门去，
0: 是因为今天是小提要求的、
1: 哦、我麻烦
0: 你可以打电话来骂小提，
1: 对对对、啊、你不要去打电话去那边说之前为什么买这个价格，
0: 因为没有办法、哦、因为今天真的是黄顾问，我跟他讲说我们齁一定要来做一个档号，就是我们的年底年初大促销，
1: 这个是重新认识，就是让大家认识乐事同仁堂。
0: 对，
1: 然后有一个叫做曝光广告的一个概念。
0: 对，
1: 用这个心态来的。所以网络，你如果现在的听众
0: 现在继续买还是8800，
1: 如果你有买过的，你就不要再去打电话到网络那边去 argue。
0: 对，因为那没有办法，成本就是这样。
1: 对，网络就看得到，
0: 真的成本就是这样。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好，来一组3800哈，乐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喽，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1: 拜。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齁。现在呢，月氏同仁堂

的龟鹿二仙椒，网络上呢齁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齁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齁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 0800-550-123 0800-550-123， 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可以拿到三组回去哦。记得 0800-550-123 0800-550-123， 百年老历史，粤式同仁堂龟鹿二仙椒，不要忘记咯。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我的太阳》。在音乐之后，待会儿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阶段带给大家书籍的导读咯。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给大家由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师解脱第四个章节《人我众生执念若去无分别》当中的最后一个段落，叫做《清上浊下无我有我自分明》。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现在回想起来，在我遇到 Friend G 之前，自己的我还是存有一些，会觉得我修得很好，去公庙时我常会想，主神应该知道我的程度，应该主动招呼我进去吧，鸡同上身扶鸾办事，总要唱我的名吧，这就是自我膨胀。修得好与否是自己的事，与任何人无关，所以当没有将自己的视野打开之际，就只是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打转，自我感觉良好而已。有了之前的种种经验，我在遇到 Friend G 之后豁然开朗，看着面对面坐着的 Friend G， 他身上所自然散发出的正能量，让我更加真实体悟到自己的渺小。当 Friend G 娓娓道来那深不可测的宇宙系统，我更是感到汗颜。竟然认知到自己的不足，就要在基本的界面上好好的努力精进，才会有所得。谨记不能因为自己修了三五个月或学了几个心法，就觉得自己有多优秀。即使在人世间的成就达到最高级，在宇宙间却不见得，更何况还没有达到最高阶。所以要与大家共勉，不要因为我自太浓产生诸多障碍。当我们面对人生的诸多业障，有些人不但没有反求诸己，反而要求老师帮忙为其冲破难关。当老师明示为师的无能为力，唯有自己才能帮助自己。心智不够清明的人，可能就认为连老师都无能为力，便开始动摇求道心，之后的戏码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面对重复的工作。

刻。这也是把我看太重，都是小小的我在作祟。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志工每天工作繁忙，持续不断的精进修行。如果我主观意识很浓厚，要求他每天和其他志工保持良好的关系与互动，互相关怀，这才会更加圆满。而将这见解加在他身上，这样的作为对我而言并没有加分，但对这位志工来说，听了这建议之后，可能不但没有帮助，说不定反而引起他的烦恼心，让他在人群互动中产生一件件的问题。所以和众生相处之际，一定要把我字彻头彻尾的去除。我看到全世界的读者学员里面有很多我字浓厚，我太浓厚不是往上提升，而是直接向下堕落。前面有讲过，习气就像挂在你我心中的秤砣一样，习气越多秤砣越重，而对我的执着就是我们最大的习气。所以我字不除，如何往上呢？记得一个原理，轻才会往上飘，往上升，浊则是自然会向下沉，这是物理原则，并不玄。若我字不除掉，执着太重，想飘都飘不了。所以常有人认为自己在某一个道场修行时间已久，却原地踏步毫无进展，于是将原因怪罪到其道场。其实不是道场的问题，而是把自己看得太重，弄到最后一场空。修行最根本的就是要抓到重点，每一个步骤都要认真确实的做到位，千万不能抱持着以后再说的心态，否则之前的努力都是白白浪费时间。所以破除对我的执着这件事，就必须要确确实实做到位。我如果没有将它看破，怎么修都于事无补。而在人世间做人处事上，以及各方面的因缘也不会圆满，只会扣分，不会加分。我将佛教所谓的我执用最浅显的文字加以诠释，希望大家了解之后要勇于改进，不要固步自封，看似踏着修行的脚步往前行，实际上却是猛朝反方向去，这样就可惜了。

0: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第四个章节当中的最后一个段落了。那太阳升的导师也在后面有一段音音的叮咛，就是要记得这个原理，轻才会往上飘往上升，而浊则是会自然向下沉，这是物理原理，并不玄。若我自不去除执着太重，想飘都飘不了。所以呢，在最近的这几个篇章当中，不断的跟大家强调了我执要去除的一个重要性。但是我执到底是什么？要如何去除？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迷思？也邀请大家咯，可以一起透过了筹码的学习，让我们可以更加的看清看明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在节目当中来邀请到了筹码的学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左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左卫你好。
1: 啊，子龙你好，感恩太阳圣的导师，感恩我们营运长，感恩我们超马所有的学员。那左卫啊，就是到时候啊，跟各位分享一下如何进入超马。
0: 那想要请问左卫，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左卫是当初一直都在中国大陆跟越南上班了哈。那在2023年的12月份，经过也是我们超马学院弟弟啊曹耀啊拿了一本超级生命密码的书给我，但是拿给我之后，我因为当初我们都是在佛道教上面，就是在也算是修行，也算是比较信奉的佛道教，那我都不知道这个书到底有什么功能。那我就把这个书带到越南去工作。那当我把这个书带到越南去啊，我就利用时间想说把书翻起来看，但是一直都看不下去。那后来才知道，因为是负能量的影响，所以让我那个书也看不下去。那我就把这个书放在我在越南有供奉神明啦齁，因为我刚才讲过我们都是在佛道教上面，所以我在越南自己的办公室供奉了三尊神明在那边。那我就想说干脆把这本书就放在神明那边啦。那也是经过了大概一段期间，因为左卫忽然间在马路上走路的时候被车撞了。那撞了我心里面就想说啊，奇怪，我都一直是在拜拜也很虔诚，那为什么连走路都会去被车撞了？那时候就想说，经过了这个治疗，然后治疗又说要把我脑部要开刀，那要开刀的情况之下我也不同意，那不同意之后我就请打电话回去给曹耀啊，请教曹耀说我这个到底是什么因素。他就跟我讲说，大哥，你要赶快把那一本书拿来看完，然后下去做心法，这个绝对对你有帮助哦，因为这个有关系到你个人的灵命，还有你的因果因素啦。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才正式的把超马拿起来看完这样子。
0: 哇，在弟弟的介绍之下，然后自己也开始呢来从中学习。左卫还有记得说，那第一次自己参加的超马的大型活动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次，活动内容又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个体悟吗？
1: 哦，那时候是因为我在2024年的8月份哦，因为被车撞了以后，那后来有回来台湾，那台湾这边的医疗也是跟我讲说要开刀，那后来我还是没有开刀啊，没有开刀我就跟医生讲能不能用吃药的方式哦，那医生都说先吃药看看吧。那当然左卫就利用这个弟弟所跟我讲从超马里面去学习超马的方法哦，然后去做心法，那我也是在依照超马的指示下去边做心法然后边吃药，后来这个脑部的淤血就没有经过开刀就好了。那好了之后，刚好在同年的10月份啊，我们桃园这边有一个活动啊，就大型的活动，是啊老师这边回来台湾举办的拥有爱黄金人生黄金城，那曹耀就鼓励我回来参加。那我想说，那也是因为这次在8月份所发生的事，9月份这样把这个脑淤血算是也治疗好，那我就很感恩的就跟曹耀答应说，那好，我会来参加这个啊拥有爱黄金人生黄金城。但是很神奇的就是，我当初要回来的时候，其实我连机票钱都回不来。那弟弟就跟我讲说 他先帮我处理，然后机票钱帮我先叫我刷卡，那回来参加这个活动的门票就由他先帮我垫，那我就这样子就回来参加这个大型的活动。哎，
0: 哇，在参加了活动之后一定也会有更多的一些体悟哦。那左卫是不是也在了参加活动之后呢，后续也更深入的接触超马，并且呢如法师兄来做学习，那是不是也觉得说自己在运用超马前后的人生真的有很多方方面面的转变收获还有礼物呢？
1: 是的，那个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大型活动，那因为左卫本身只要回来台湾都习惯去买一下我们的公益彩券，那因为之前没有参加活动之前，其实都没有中过比较稍微有一点奖金的彩券，都是几百块几百块。那这次回来参加第一天，既然天地拨转了一笔奖金给我，就是我回来当天的一个我们所谓参加这个活动的门票，还有我的机票钱，都是在当天晚上，我既然能够中到一个金彩539的二奖，中了20000块，那扣了税金之后还领了16900，那就刚好这次参加活动的所有费用就是这么多，这个也是天地的小安排。
0: 是，那除此之外呢，是不是在个人习气等等方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转变收获呢？
1: 当然，就是左卫本身，因为从27岁就到中国去，然后在30几岁就到越南。一直到前年要进入超马之前回来台湾，那这个当中因为在国外做生意嘛，那接触的人也是形形色色，所以也是有学了一些不好的习气尤其左卫比较喜欢去沾赌的方面那也就是从回来之后，一直因为当初爸爸在2024年的3月份往生以后，那左卫想说剩下妈妈就回来帮他照顾，那也顺便在台湾这边待一段期间。那后来进了超马之后，就一直的改变自己之前在国外的所有不好的习气尤其赌方面就全部戒赌了那就一直在这段期间一直在带着妈妈去参加我们中部各地的一个精英会，那也让妈妈身体恢复健康，因为当初曾经在朝药的分享当中有讲，妈妈本来在爸爸走的时候3个月后换妈妈会离开，但是因为也我跟朝药运用我们超马的方式，那也去帮妈妈这个做一个共修的动作，

0: 啊，带着妈妈去参加各类的这个精英会，那使妈妈的身体哈、哦、又恢复健康，到目前两年了，哦，妈妈还在，那也还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孝顺的机会，啊、哦，大概这个是我这边啊在超马所得到最大的一个对我们的转变最大的好处，这样子，哎，
1: 嗯。在自己呢学习超马之余，自己好了，那也希望呢身旁的家人朋友们呢、哦、也可以一起来变得更好。那在访问后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呐、啊，紫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心得，也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呢？
0: 其实，在这两年当中哈、哦，让紫薇觉得说，在这辈子当中，除了我们当初的一个佛道教的一个生活当中，其实啊，这次的分享当中，我也没有再提过去。哦，过去除了我当初在要回来之前，这个越南发生这件车祸的问题之前，
1: 嗯，
0: 哦，啊，也经过了很多的一些大大小小的车祸了，
1: 嗯，
0: 哦，那一直都没有把所谓就是直接带走，哦，那当然在这次回来这个进入超马系统这一两年当中，我就觉得说这个可能就是天地给我一个机会，然后让我进入超马，那能够让我有机会再去广传这个超马。哦，让更多善良有缘的人都能够进入这个超马系统，所以我的感悟就是说，既然哦天地给我有这个机会，那我们就要赶快利用这个超马的殊胜，哦来广传，然后将我们啊所经历过的事情，哦那分享给大家知道，那也希望更多人能够进入我们超马系统。那当然要进入我们超马系统，可以说就是大部分都是善良的有缘人，那也不一定说进入超马就是就不会发生任何的事哦。这个有时候啊，天地会给你一个禁考，那有时候就是你本身的因果业障哦，你必须要去处理哦。所以我们进入超马只是让他更容易的去知道你应该要去处理的因果业障，要怎么去还债，然后让你后面能够更顺利这样子。那导师也常讲啊，我们学习超马是运用超马的方法，实修实练，然后如法实修，那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助人助啊，才会天助啊，这样子啊。那所谓就大概今天就分享一下啊，我们超马的殊胜，那超马也救了我，那也救了。

0: 好，感恩。
1: 没错，所以呢，在自己呢有了这样子一个体悟和转变之后，也当然呢邀请大家，如果也想要拥有一个转变或者是呢改变的一个可能和机会，也邀请大家呢可以一起透过了超马的学习，让我们方方面面都可以有更多进步和改善的空间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了超马的学员左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左卫。
0: 感恩子龙，那我还是要感恩啊，我们导师，感恩宇宙天地哈，感恩太阳公公，然后感恩有超马这个系统啊，能够祝大家啊能够更顺利、更平安，那也祝福大家喜乐丰盛、平安顺利，感恩。
1: 再一次的感恩来自超马的学员左卫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这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创作的歌曲天地的爱。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就要来进行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咯。休息一下，先来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1: 不足人生千百问。
2: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是人际交往又或者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刻，其实呢有轻有重嘛，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拿捏不当的话，可能就会因此因小失大、哦、那后面的这一些后果或者是呢这一些负面的影响，是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承担的呢？那到底在我们做

0: 后人处事上面有哪一些需要顾及的地方，才不会呢顾此失彼，让我们呢有所损失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在做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都要想得非常的透彻，尤其是这些轻重缓急之间。那我们尤其是一起合作或者是互助的人，其实我们都是互相的共同共存共荣嘛。但有的时候呢，诶，就会因为了一些些的计较或者是一时的大意，可能会因小失大，那可能呢就会损失了一个很大笔的一个比如说案子啊，甚至我们损失了一个好朋友，或者是损失了我们健康。所以呢，真的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瞻前顾后，来好好的去判断或者是衡量，才不会因此因小失大。也倒是
1: 的确，子荣今天讲这题目呢，就牵扯到我们每个人的智慧。
0: 嗯，
1: 那么刚子荣说啊、有些人会因小失大，那么小与大之间啊、怎么样的定义，那么在什么样的 case 里面啊、怎么样的能够啊、弄清楚搞明白，在自己的界定上能够抓住重点，那么别人看到我们跟他的互动中，那么竖起大拇指的机会远远大过于被嫌被责备的机会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成功的胜利组。那么反之呢，那就会令人比较忧心。但是这里面的界定啊，以及各方面要掺杂着什么样其他主观客观的因素，那么跟我们自己在很多议题上重点里的拿捏啊，以及在很多的细节的进展中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人生中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确是需要我们在某种的意境上或者是程度里，在自己的经营或运转中随时随地要拿出来用到。
0: 嗯，所以其实呢，我们真的要想清楚弄明白，才不会呢因小失大，让我们呢可能有后续很多的麻烦或问题哦。但是其实在我们很多，尤其是在做人处事或者是共同合作当中，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要小心的，就是我们会不会因为某一些的利益的一些纠纷而伤害了彼此的感情，又或者是呢共同打拼的这样子一个信念。真的听到了很多身旁的有一些小公司，他们可能本来就是有两三个合伙人，但是却因为某些的利益吗，又或者是某些的观念谈不拢，而失去了他们原本的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甚至是失去了一个友谊。这其实好像真的哇，听起来是非常伤害而且划不来的事情。所以如何在这个做人处事啊，或者是我们在工作协调当中也保持着这样子一个好的人际交流关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也倒是
1: 然后这里我就想到，我前两天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短片，一种寓意的短片。他说呢，有一个创业者开了餐厅，那么刚开始开的时候呢，战战兢兢的，那么生意呢也就慢慢的蒸蒸日上。那么到生意已经火红到一个白热化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已经忘记了当时啊、他是怎么样的经营，把自己的餐厅变成现在的规模。
0: 嗯，
1: 那么有一天呢，有个客人啊、在他店里面呢不小心把他店里面的一个装饰的花瓶打破了。那么这个客人呢也是百般的不好意思、一直啊赔罪啊，或者说他也希望能够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赔偿。但这个老板呢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拿捏啊，他也不让人家赔偿啊，他也不讲出一套他到底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但是他对于那个人呢就是一直的责骂、然后让那个顾客在那个瞬间非常难以做人的在面对着当下的现实面。那么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呢，这个老板的生意啊也就慢慢的每况愈下，不如从前。他刚开始还没有察觉到，他后来越来越发现，就是从那件事情之后，他这个餐馆的生意到后面的这个萎缩的这个情况，他不敢相信。
0: 嗯，
1: 那么事实上呢，当时打破他那个花瓶的是地区上算着在某一个行业里面还算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但是这个餐馆老板并不认识他。那当时那个人也没有表明他自己的身份。 那么在这事情之后。

0: 那位顾客呢，运用着自身的各项的人脉关系，那么就大肆的宣传这家餐馆的所以然，那么一传十，十传百，让大家对这家餐馆呢，望之却步，而产生了后来的餐馆由全盛时代又到了关门的命运。那我想这个就是因小失大哦，原先别人已经想赔罪了。想要赔偿，但是这个老板可能当时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见解啊，在定位上面的确造成了某种的瑕疵，而让顾客当时的心情啊，以及后来的种种写照啊，再再的对于这个餐馆老板当时的做法是有诸多不利的走向，但是餐馆老板啊，他不会想到说。当时这样子的任性呢，会导致后来的因小失大，把整个餐馆给葬送掉。那么，经常我们听到人家说“家和万事兴”呢，那么很多时候，哦，是不是在那样的氛围上，还是真的在人员的得罪上，把很多的面子里子输掉了以后，那么反而一个花瓶，毁了他整个餐厅未来的走向，甚至于是这个老板的人生。啊、哦，未来的一些规划，我想这就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啊、哦，因小失大，但是事贵于慎始，在很多事情自己在定的一些决定啊、哦，或者是可能的一些实际的做法，或者是种种的补偿上，都要想清楚、弄明白，能够在自己的智慧的促使下，让自己能够四两拨千斤的把很多事情。看清楚之后的每一件，哈、哦，我们不管是失利点，还是用上的各项的主观客观的因素条件，都可以让我们加分。我想这才是智者。
1: 要如何呢？是加粉碎，就像刚才导师讲到了，就是事情要如何开始，其实真的要非常的谨慎小心，不要因为呢一时的一些利益啊而伤害了，不管是彼此之间的感情，又或者是呢伤害到了其他的一个面向哦。像是呢，其实我自己有在工作十多年的时间嘛，其实也看到了很多的，比如说同事来来去去啊，那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他们在这样子一个工作或者是上班的过程。当中不开心不快乐、哦，他们可能因为想要来赚钱呢、啊，又或者是跟其他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摩擦纠葛，而失去了这个快乐的一个感觉，让自己呢不快乐之后呢，就会让自己呢没有办法呢好好的来埋首于工作嘛，又或者是呢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心神来在工作上面呢继续努力。所以其实我真的看到了很多人哦，就是拼命的赚钱，但是失去了快乐，这个最基本，身为人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所以是不是这个快乐，其实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是非常重要。大家也不要因此因小失大的事呢，倒是。
0: 所以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哦，我们每一个人呢，有没有想清楚，我们就近每一天的拼搏啊，或者从小到大的努力，究竟为的是什么？那有人说，那还要想吗？那当然是将来有了好的出路啊，事业也好啊。那么找的好人家也好，各方面的进展也好，那都是这一连串的打拼。但是你真的想清楚的时候，那这一连串的打拼的后面，我们又是要什么呢？其实你想着想着，把很多东西想到底，把想清楚的时候，真正到后面可以再换回来的，可能就是快乐了，可能就是心情了，可能就是健康了。而这个快乐与否啊，健康与否。如果没有各种主观客观的条件的铺陈，那么也很难达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有某种的阶段性目标，但是这个目标的后面，我们自己要想清楚，我们究竟要得到的是人生中里面的比重，还是被人云亦云里面啊所谓的打拼，爱拼才会赢呢？让自己这一生的几十年就这样子的一个诉求。就悄然过去，但却没有留下任何珍贵、值得留恋的点点滴滴。那这些，我想还是跟每个人的智慧的评比、啊、逻辑的分析，以及很多人生观的定定、啊、看法是不是正确，是息息相关。而这个

0: 思维的走向，它会影响我们的软体，会影响我们的硬体。毕竟身体与心灵两者是相依偎啊，就是说不管在哪一个方面，好，它都会互相影响着。但是这一些的健康与否，又跟我们在每一个滴答滴答中，好，很多的软性或者是整体的定位，是不是真的弄通搞懂，又息息相关。所以刚刚讲到这里呢，就想到好很多的观念，还是得从源头点看清楚、搞明白，能够弄通理顺，我们才会给自己加分的可能性提升许多。
1: 就像刚才导师也讲到了这个健康的问题，好像呢也是很多人在事业当中都会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哎，我们想说哇，我们还年轻，或者是事业呢正在起飞当中，我们就一直忙一直忙，但是呢忘了照顾自己的身体哦。我们就想说啊，等到我们之后可能哎这一波忙完了，我们再来好好的休息。但是休息之后就发现了，可能自己开始生了病呢，又或者是已经失去了健康，所以好像呢大家都会有这样子一个算是习惯嘛，就是啊，我们想说先等这一波忙完了之后再说，但是没想到呢，现在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时刻，没有把自己不管是健康啊，或者是心情照顾好，其实后面呢，想要再来补强，有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耶。
0: 所以，我经常在课程中都会讲到说，所谓的 input output，其实我们每一个分秒间的时间里，我们不管在当时做的是怎么样的大中小的事情，其实它有它的 input 呢，而这个 input 会影响到未来的 output，而这之间的因果关系，它又会影响着我们整个人生是发达与否、落寞与否，或者是想清楚、弄明白产生的所谓的后坐力与否，那这些真的能够好把全部的力量整合在一起，而且心中非常的清楚，好孰轻孰重，而且究竟我们在这一刻是这样子的努力所换来的下一步想要换的东西或者是主题，是不是正在所谓的顺天而行，还是跟天地对干？我想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除了我们自身的健康以外，好，我们的心理，好，是不是理得顺？而心理对不对呢？又影响了我们的血气的运转，而这一切呢，又跟我们刚刚讲的健康与否息息相关。但是健康和身体内外啊，它会又产生了某种的化学变化。总之，它会变成一层加一层，好，再加一层。这样子的演变下去呢，那么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那么就是所谓的 input 不对的时候，到后面的这个 output，让自己也不能够那么容易的掌控，因为它会有一些连带性的主观客观的因素混在一起，那么这个化合物最后自己可不可以照单全收？其实很多人在现实的红尘中是持负面的答案。那真的能够看清楚、弄明白，这个是事实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要更加的小心谨慎，而且更加的把各项的主观、客观的条件、各项的理由，真正的让自己心中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再来做人生的一些规划与盘点？我想这对自己来讲会比较公平。
1: 那到底要如何这样子来自我检视，然后让我们尽量呢，就把每件事情呢拿捏好，不会因此因小失大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社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月满西楼》。赞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辅导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邀请到了太阳社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不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了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金山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我们要如何呢让我们做人处事尽量的面面俱到，不要呢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就像是呢我们可能都看过这个三国当中的故事嘛，就是周瑜因为他不服了诸葛亮他的一些才智，所以呢他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甚至也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哦。这其实都是因小失大的一个例子，但是其实我们要很全方位很全盘的去看到了方面有的时候真的不太简单，但是你有哪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像是呢我们在做一些比如说工作上面，又或者是要对其他人来做一些的宣讲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很稳扎稳打的来说出这些的实话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为了想要得到一些业绩啊，又或者是用一些的花言巧语，可能久而久之别人也看出来了，那也可能会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格大打折扣。所以呢其实我们在一个做人处事或者是我们在说话或者是要拉一些业绩的时候，我们如何要说得更加的精准又不会太过夸大，这其实也是一个功力也倒是。
1: 子荣讲到这里呢，我觉得这就是人的定位
0: 哦，
1: 我们是要自己变成谨言慎行的人，还是言语夸大，或者是没有办法让人家相信，或者是自己的各项的表现的成绩，不管是家人还是师长啊、哦，都能够正面性的认同，而且呢，自己也真的是在各项的成长上看到，因为一步对步步对，把自己很多的层面拉开来，让自己在各方面的领域，不管是打拼也好，还是从此能够有着好的发展。给自己一个满意的交代，那这都是自己的定位与抉择。那么所谓的因小失大，其实是我们有没有把很多事情真正的看清楚弄明白。那么我们本来认为重要的在人生中是真的重要，还是某种假象上，或者自己在这个时间点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理由的铺陈认为是重要，但事实上它可能还是跟生命中诸多主题相比差了一截。那么很多人当然有他自己各项的主观客观的见解，但是见解正确与否又跟我们随时随地人生的际遇也息息相关。
0: 嗯，
1: 所以我经常在说啊，结果论呢，谁说自己的人生成绩一定好或一定差，只有自己在每个当下看到自己的际遇啊，以及各项的现实的表象出来，如果能够有一套科学机制化成一个科学的分数，那么自己在各方面的努力的研究啊，或者是想要一心的成长与突破上，让自己真的能够好上加好的时候，那么真的一段路途再回首，才会发现自己啊在人生的领域上奠定了很多的进步的空间以及实质的做法，甚至于检查的各项的重点，这些都会影响着我们啊下一个新的里程碑。所以我想在很多事情上，有的时候讲过去相当简单，
0: 嗯，
1: 但在

0: 在历程上能够想清楚、弄明白，我觉得那才是事实的一个重点，能够给自己交代呢，给未来多少年后再回首，看到曾经的点点滴滴的人生大戏，给自己一个真正满意的默许，或者是某种成就的收获。
1: 但是呢，就像导师所说的，如何呢？就是全盘的来看通。那每个人呢，在做人处事也都很想要面面俱到啊。但是好像呢，就没有办法呢，真的把事情呢摊开来，然后好好的看到了全方位。可能都是啊，等到出事之后，我们再来做检讨，再来做改进。但是呢，真的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呢，真的那么通盘的去了解到了每一个面向，让我们不要有所损失。所以，我们到底要从哪一个地方开始做学习，让我们可以尽量呢？达到这样子一个全盘可以去考量、可以去面面俱到的人呢？
0: 我经常说啊，我们看一个圆啊，它是360度。你说从哪一个角度切入进去是对的呢？那我想，不管今天在哪个角度的切入，它一定会有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在力度上的一个反馈上，就可以评比着自己在那个当下是不是有些东西去调整，或者是什么样的立刻补强来弥补。可能未来的一些疏失，那么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意识，知道这是重点，在发展中，在逻辑上能够给自己更加的督促，啊，在各方面的经营上啊，都能够未雨绸缪。我想这些还是相当的现实，能够有这些的具足，那又何尝不是啊，在每一个角度上，它的切入都会随着我们各项有空间、时间、机灵的做积极性的调整，而让自己的人生舞台的各项功课看上去都是在扬眉吐气的分数上更加的精益求精。那真能够如此，那么今生很多事情的答案，好，以及未来的一些给自己一个交代的成绩上，应该是持着正向的一个发展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在各项的努力上要非常的谨慎，以及主观客观的比例上也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配比。
1: 没错，所以我们要如何呢去来做学习，来让我们尽量的面面俱到，真的也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应该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稳固了，让我们呢好像呢知道了，诶，每件事情应该要有的一个准则，把这样子一个规则规矩先立定好，把自己的先基本呢先准备好，其实才能在上面呢有所堆叠嘛。那可能在我们后面呢有更多的空间，更多的方法可以去做了。堆叠，但是我们这个底一定要扎好扎稳，才是一个我们在做人处事当中最基本的一个根本吧，导师。
0: 子龙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如果我们一步一脚印的走好走稳，就这样子一步一步往前走，其实一段时日之后，你再回头看，其实我们已经走了一大段距离。反之呢，如果我们没有想清楚弄明白，啊，我们走2步退3步，但是每一天都很努力走2步退3步，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自己究竟怎么回事，其实还是所谓的原地踏步，或者是行情不好到已经退步了多少？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究竟要怎么走，怎么发展啊？怎么样抓住我们人生中的精华，以及诸多重要的天地真理，来帮助我们4两拨千斤的在任何的人生主题上，能够给自己不会因小失大，而真正的一步一脚印的做对、做好、做足、做满，而让自己身为人生的胜利组，我想这也是自助人助天助，自己可以先把定位各方面的该做的基本功做到的时候，自然而然所谓的水到渠成，那么很多的主观客观因素也就会非常友善的 等待着我们，随时给我们各项的支援以及鼓励了。
1: 没错，所以我们要先把呢基底扎稳，才能呢让我们可以把事情呢做好。尤其是在团队合作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做了这件事情，其实是为了，比如说呢，可以让这件事情呢可以更好的一个完成，为了公司呢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又或者是呢为了团队呢争取了最大的一个殊荣。所以其实我们不应该把这样子一个做事的一个重心放在自己上面。如果我们可以再稍微往外扩散一点点，把我们整个团队或者是整个社区邻里整个国家纳入进来，有一个共存共荣这样子一个好的比较宽广的心态，我们在做人处事上面好像呢也会更加的圆融，看的也会更加的广泛呢。倒是
0: 的确如此，当我们愿意这么样子去试的时候，才会发现，哇哦，世界何其大，而且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好像越来越多了。那么真能够如此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宽广啊，视野更加的远大，那么进而成功的比例也就会随之而起的，让自己、别人都相当的满意了。
1: 所以呢，其实我们要把这个远光呢放得更远，但是要把基础扎好哦，才能在这样子一个目光当中呢，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提升，还有善的循环的空间。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做人处事，我们在做一些工作当中，我们要如何呢面面俱到，让我们呢可以顾及了更多，可以扩及的更广呢？也邀请大家了，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来学习，让我们的基础扎稳之后，让我们呢可以往更多好的地方来做发展和精进。但是如果大家对于这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还没有那么熟悉，没有那么了解的话，也欢迎大家喽，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都会有很多的活动，还有课程的讯息。除此之外呢，也会有很多的正能量音乐歌曲，让大家呢来接收满满的音乐能量了。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国家、地点、城市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来询问客服人员，找到大家最适合参与精英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又或者大家对于我们的精英会、对于我们的超码系统或者是我们的天元系列丛书有任何想要更加实际拨打电话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喽，可以先把我们台北的服务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来透过了学习，让我们呢在方方面面都可以顾及，让我们的好的事情、善的事情可以越来越推越广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0: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1: 再一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友，一起来做学习，一起来理清了我们在生命当中很多看不透的一个话题。那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在广播当中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播客还有 YouTube 的平台，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找到我们的节目，把我们的节目连结分享出去给身旁的亲朋好友咯。而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与光共舞》。而今天的节目也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咯，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内容。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上周我们要邀请那个超茉莉妈妈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在 AI 的这个运用上面，她是怎么把它用在她的工作啊，还有创作当中嘛。那这周呢，我们来继续，因为聊不够，所以呢，我们继续邀请我们超茉莉妈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茉莉妈妈。
1: 好的，超茉莉妈妈呢，这一年你应该还有持续在创作你的雪狼男孩吧？虽然我们好像一阵子没见了。
2: 诶，雪狼男孩，我应该是用 AI。把雪狼男孩做出其他的事情、
1: oh.
2: 但本身故事还是停留在第三季然后每次小朋友就会一直问我说第四季应该写完了吧
0: 啊，还会催稿哦
2: 会啊会啊很多小朋友会来问我或是见面的时候啦
1: 那你有开新的系列吗
2: 啊，你说雪狼男孩吗、
1: 就
2: 是、还
1: 是
2: 说其他
1: 的
2: 创作
1: 对其他的创作
2: 我有另外一个是小女孩的故事、
1: 哦、
2: 对然后但那个之前也有放在就是金钟入围金钟奖的节目里面就是会讲给小朋友听13个就是小女孩的故事这样、
1: 哦、
2: 但是我觉得那个也不能说是开心或难过那个比较像是一个 SEL 的情绪故事这样子、
1: 哦、
2: 对有各式各样的情绪
1: 哇，其实我觉得你一直在这个创作里面，就是很重视小朋友的听完的感受，或者是学习到的东西。是我其实还蛮好奇，除了是因为自己有小孩嘛之外呢，就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2: 你说故事里面有时候会埋一些想要给小朋友的一些小小的，也不能说是安慰，对不对？其实有点像是想要去同理小孩的某个阶段，
1: 还是是给自己的吗？
2: 有时候我在想，创作会不会有一些过程中，就是说，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自我投射，
1: 嗯、
2: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身边的人，对，或是说可能你看过的事情，或是经历过的一些不一样的人生风景，然后或多或少，然后想要让小朋友啊，或是大人也好，也可以在自己的创作里面去找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块，这样子。
1: 而且你看我刚刚讲的东西就很情感面嘛，对不
2: 对？
1: 对。可是平常我们在就是工作里面跟 AI 一起工作的时候，AI 应该就不是一个很了解，对，很能够理解情感面这块的东西吧。所以我就是很好奇，是说我们在做创作的这个过程里，怎么样子可以用什么样子的话告诉他说，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个这样子情感的创作，然后你要成为我的 partner 的时候，你应该要给我什么样子的一些建议也好，或者是一些 idea 也好呢？
2: 我觉得像上礼拜有提到嘛，就是说因为跟 AI 其实有点像是你自己在跟自己的 AI，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 AI 嘛，
1: 对
0: 对
1: 对，
2: 对，所以它是一个蛮个人的一个空间，对，所以在跟 AI 一起聊的过程中，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可能会给他我们互相给情绪价值之外，我觉得最重要当然是要解决工作上面可能你的需求或是你在创作上面的想要这样子，
1: 对
2: 对。那我自己的心得比较是说，我可能会在假设是一个很需要情绪的创作好了，或者说可能情感面，比方说像我最近有投一个也算是比赛的 MV 赛，对，然后我里面其实就需要做一个三分钟，它是一个 AI MV 赛，对，一个短片赛，那我其实里面就要写脚本，对、
0: 嗯、
2: 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叫 AI 一键生成好了，说诶我今天要比一个比赛，好，把那个比赛连结贴给他，好对，然后就说好，那你生一个脚本出来给我，哇，那这肯定就是说AI 当然可能去茫茫大海当中他捞了一个脚本给你，
1: 对，
2: 或是第二个方式可能很多人会出现的是他出现 ABCDE 给你很多选择，
1: 对，
2: 最后你选一个，
1: 对、
2: 我自己的感觉是在跟 AI 一起共创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反而是你要先给 AI 就是你想要什么，
1: 对，
2: 或是说你的故事是什么，但透过他可以帮你梳理这个故事，所以最后其实我是跟 AI 先聊，比方说我在我的家庭里面看到了什么风景，对，比方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三分钟的 AI MV 赛，我想要把这个 MV 送给我爸爸，对，因为我看到我爸爸，我想到一件事情是我爸爸就是照顾我奶奶然后爷爷然后十年来都没有出门，
0: 哇，
2: 对，然后对，然后他们后来都很高龄了，然后我妈妈也照顾我的外婆，他们两个人照顾三个老人家，直到三个都几乎是近百岁， 对，我爷爷活到100岁，对，所以但是他们两个人就是都没有什么，几乎没有出门，就是说在这个长期照顾老人的过程中，我相信大家是知道会蛮辛苦的，对，但是也陪伴着老人。那我看到我爸爸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他会煮面线给我的奶奶吃哦，然后会帮我奶奶剪指甲，对，然后会帮我奶奶，因为他糖尿病，他每天要帮他打胰岛素的针，我觉得有时候家人给你的东西是。它没有办法一键生成的，它不是 AI 可以给你的东西，对，那是你长期在一个就是生活体验里面，你的记忆里面，你有看过爸爸这样子做过，所以后来我跟 AI 说，我想做一个题目叫做最佳记录保持人，
3: 对，
2: 里面讲的是，或许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在外面工作，想要追求一个最佳记录，
1: 对，
2: 想要破世界记录，
1: 对
2: 对，但反差回来，其实真正的最佳记录保持人都在家里。对，
1: 真的，
2: 因为爸爸记录着奶奶就是几千天，然后每一天的药品，每一天要打的针，对，所以电影里就有这样的反差，对，所以后来我觉得，哎，我跟 AI 过程中，那 AI 就会开始，他可能也得到了一点东西，他就开始帮我梳理脚本，对，所以后来他也会反馈给我，那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件事情完成，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跟 AI 的过程中比较会是类似这样子的过程，就是我给他也给这样子。
0: 但是可能有一些画面 AI 它可能很难想象，它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爸爸可以花这么大的恒心，然后去记得奶奶的很多很多的一些片段什么。他会不会跟你比如说闹脾气，或者是抱怨说我不知道这要怎么做，或者是我做出来达不到你的想法，那他把问题再丢给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算是梳理吧，或者是怎么样跟他回馈？
1: 你 AI 好有脾气哦，就难相处。
2: 我刚也在这样想，所以你的 AI 我也是有点小好奇，所以你的 AI 会就是有点
1: AI 会骂你吗？
0: 他不会骂我，但他会告诉我说，这个东西我就是以我的经验没有办法做出来，或者是没办法找到这样的资讯。
1: 哇，你好为难你的 AI 哦，
2: 很难的，可能是很难的问题。对，我觉得我可能也是一些很生活的、很创作的东西，所以对 AI 来说，或许它还在一个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对，然后或是我可能给他一些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想象画面，比方说我可能会想象我爸爸帮我奶奶打胰岛素针。对，这个画面对我来说可能有记忆点。对，但里面当然我们因为是做短片嘛，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去反差这个里面的角色。对，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就可以透过一些更多的就是一些就是编剧的手法，然后再跟 AI 做一些细部讨论这样。
1: 那镜头呢，就是比如说我想要让它 room in room out， 或者是 focus 在比如说一个特写的画面，那这样子一个动态的产生，这个是也是要在这个我们都讲它是咒语咒语里面要跟他说的吗？
2: 应该说我就会开始跟 AI 去想说因为我不可能每个镜头都刚好直直的嘛，
1: 对啊，
2: 对，就直接是正面这个镜头， 对， 对，所以我们一定会跟 AI 讲说可能有某一个镜头是可能是我想要放大，可能假设爸爸帮奶奶记录的药品单对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1: 对，
2: 或是这部短片电影里面是奶奶其实后来最后有点失智，所以她每天都会问爸爸今天星期几，对，那爸爸都有点小小的可能也没有到不耐烦，但是可能就会回答他今天星期三，对，然后所以墙壁上我反而会想说那就要出现星期三的日历类似这样子，对，所以有时候好像是一个跟 AI 一起去想象的过程，对，但 AI 或许他一开始会比较直说那要不要只出现爸爸问奶奶，对，但有时候我觉得人类就可以开始去想嘛，对，或许在奶奶问爸爸今天星期几这个过程中，不见得是他们两个在同个画面里
1: 啊，
2: 有可能是我需要爸爸在大雨下面收衣服，因为爸爸会很忙。
1: 对
2: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1: 或者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看电影啊，也会有一些隐喻的镜头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学那种就是影像的课程的时候，其实会去拆解、去解构一段影片，然后它在声音的呈现，然后呢，它在镜头语言的呈现，有没有一些暗喻、隐喻？比如说，在这个主角他可能在一个镜子里面，那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对自己人生的一些境况的投射，或者是说我们把那个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把框框啊，各种的框框，什么门框啊、窗框啊，然后卡住一个人，有没有？就是暗喻他说他被就是现实
2: 被
1: 禁锢
2: 框住了，
1: 框住的那种暗喻。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镜头语言，目前来说，我相信 AI 一定做得到，只是你可能要特别告诉他你的设计是想要这样子做。
2: 对，所以我觉得创作还是一件对人类来说应该是蛮开心的事情，不见得是不管是像慧菌说的可能是影像创作，或是有可能是文字创作，甚至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创作。
1: 对，
2: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快乐还是留在人类身上，可以跟 AI 一起讨论。
1: 那音乐的创作到底可以玩什么啊？
2: 哦，音乐我觉得其实反而是一个最大幅度的玩法。对，因为其实

0: 实像现在有蛮多的人，应该都会用那个，就是比方说像 Sono 啊之类的软
1: 对，
0: 体，然后开始做音乐，然后
1: 对，
0: 或许用 GPT 写词，或是自己写词，然后丢到音乐模型里面，然后去跑出一些可能他自己喜欢的音乐或歌。现在我觉得我常常在很多地方都听到都是 AI 音乐这样，
2: 对，
1: 其实有一点格式化那种感觉，就是
0: 对啦，其
1: 规
0: 实，
1: 格化的感觉，就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新意。其实现在在这个网络社群上面也有很多啊，大家一看就那文章就是 AI 语法，然后突然看到一
0: 标
1: 篇
0: 点符
1: 长
0: 号，
1: 文，对，突然看到一篇长文，发现是人写的，就觉得哇，我敬佩你，
2: 好感动。
1: 对，好感动。其实我们前阵子也尝试，就是用这个我们 podcaster 的一个创作者的心情哦，然后把它写成了一首歌，然后呢，就让他这样子去创作歌曲之后，你知道我们觉得好想哭哦，因为就觉得说哇，真的那种心境其实真的有打到我们。然后呢，我们还尝试就是为广播人写一首歌，然后什么淹水的时候还要24小时 on air 啊什么的，其实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然后放到这个歌词里面，然后再去做 AI 转化的时候，它还是会带有情感。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AI 跟人共创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觉得 AI 没有人性，或者是说它太过理性，可是我们的感性可以让它就是跟我们一起做创作之后，就可以把这样子的状态可以稍微揉一揉。
0: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因为他其实也会不能说模仿我们啦，就是说他其实也会理解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他或许也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再回馈你这样子。
2: 那其实超梦丽妈妈透过 AI，不管是在创作或者是在管理你的这些 project 好了，你会不会觉得说他们其实更有条有理的帮你管理，还是说他们有时候也是会有点晃神一下，然后没有办法管好之类的？我比较
0: 我
2: 好奇
0: 觉
2: 这个。
0: 得不能说一定是100%的，因为不管是人还是 AI，我觉得要说他会100分的把它做到好，其实连我们自己都很难。对，那像昨天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我有同一个 session，就是一个对话框里面，其实在讨论某一个假设，叫他 A 案子好了。
1: 对。
0: 对，然后呢，他突然就到一半哦，上一秒还非常的正常，还在聊 A 案子，然后后来他突然在下一秒突然就说。他就突然跳到 B 案子，可是这个框里面其实不太有 B 案子的存在，对。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奇妙，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很有耐心的说，没有没有没有，你回去阅读我们所有的来源，所有我们这所有的时间点，我们讨论的都是 A 案子，没有 B 案子，B 案子不在这个对话群里。然后他好像有点错乱，然后他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再也没有办法跟你讨论 A 案子。我想说，他是罢工了吗？他就说没有关系，但我会跟你讲说，你在这个地方要怎么就是把 A 案子做一个就是浓缩的一个精简化，然后你可以贴到下一个对话群。我想他应该就是先暂时休息放长假。
1: 他爆炸了。
0: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会啦，就是说多多少少都还是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我觉得那不太是一个常态就好了。对，那自己当然还好辨识能力，如果我继续把 A 案变 B 案的话，可能也会混淆这样子。
1: 哇，其实说
0: 对
1: 真的，
0: 啊。
1: 有时候我们自己人案件一多，然后呢，可能你的主管走过来跟你讲说，那个什么时候想说。你现在讲的是哪一
0: 哪
1: 个案
0: 一个？
1: 子的什么？
0: 对啊，对
1: 我们自
0: 啊，
1: 己也会错乱啦，
0: 所以我
1: 甚
0: 就有
1: 至
0: 耐心跟他说
1: 他
0: 就
1: 的那
0: 好。
1: 个记忆的量可能都比我们还要多了。我们
0: 没
1: 真的
0: 错。
1: 不要再苛责我们的 AI。但再来就是说啊，就是我们其实回到刚刚创作的这一块，我觉得 AI 哦，就是它目前带给我的有点像是。我会把它当工具来用，因为我目前来说，我还是很难就是跟他敞开心扉，然后去讨论说我想要做什么，甚至是说，其实你刚刚也在讲说啊，你怎么样子跟这个 AI 去讲我的案子的前世今生啊，前言是什么，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知道我刚刚一直脑子里想到了一个东西，你知道什么吗？
2: 是什么？
1: 我好懒得打字哦，所以我现在就发现是说，其实有很多 AI 的那个他在。对话框里面，其实他现在也是可以用语音输
0: 对
1: 入。
0: 啊，你可以用跟他用说的。
1: 对，所以我后来就会觉得，天哪，我们现在这样真的好自闭的感觉，就是好像对着那个话筒，然后就是在
0: 跟
1: 跟
0: 他
1: AI
0: 说。
1: 说话。
0: 所以我很好奇耶，所以通常你也会就是直接就跟他讲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没
1: 我
0: 有
1: 就会
0: 前因
1: 发
0: 后
1: 现
0: 果。
1: 是说，对， 我有时候会这样，可是久而久之，毕竟他是被我训练出来的人，然后
0: 他
1: 知道

0: 到你在做什么。对，
1: 我说我有一次也就问他了，我就说我每次让突然丢一个片面的东西给你，你会真的理解我想要什么？嗯，他说会，因为呢我对你的理解就是一个你在做什么样子工作的人，然后呢你是一个很要求，对，我觉得我对 AI 也有点严格。他说你是一个很要求精准的人，然后呢在用词上面也会很要求是要精确，然后不可以含糊，然后不可以一直讲说那些很冠冕堂皇的话，然后但要有细节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其实 AI 也挺了解我的。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 AI 的陪伴，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趣啦。
2: 好啦，那也谢谢超魔女妈妈跟我们分享哦。其实这个 AI 要学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起头，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跟 AI 培养感情，并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那今天也谢谢超魔女妈妈。
0: 谢谢。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在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不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你最近是不是去独自一人看了舞台剧？
5: 是的，但这样子讲好像有点心酸呢，几类人去看啊？
4: 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孤独量表吗？
5: Uh-huh.
4: 就说做什么事情很孤单之类的。
5: 哦，一个人可以吃饭，还是一个人去什么看电影、逛街什么之类的，
4: 好像都挺孤单的。这个孤单指数已经快要爆表了
5: 耶。我去看的那个舞台剧主题啊，跟都更有关系啊。
4: 哦、oh? ，
5: 好，叫都更男女。
4: 哎、欸，这个也太酷了吧！
5: 对，因为其实他在讲说，哈，这个都更呢，除了跟房

0: 字好要更新之外，其实有时候家庭的关系，人之间的内心也是需要督更一下下。
1: 哦，哎，好酷哦。
0: 对啊，因为如果假设今天有人来找你谈你的房子要督更，但是家庭的意见都一致吗？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
1: 应该很难吧。
0: 对啊，大家的考量点都不同啦。好，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一出戏在演的时候呢，角色内心纠结还有这个督更过程可能会遇到一些转折跟挑战都